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2: 我来了。
5: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有我家辉，
1: 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哦，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
0: 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哦，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嗯，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
1: 哇、哦，真的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哎、嗯，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嗯、
0: 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以节目 DJ 的身份闪亮登场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哦，嗯，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
0: 没错，
1: 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
0: 哎呀，不要卖关子了、
1: 哦、
0: 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
1: 嗯、是的，
0: 也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
1: 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嗯、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
0: 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
1: 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哎、
0: 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
1: 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嗯、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1: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佳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
0: 嗯，
1: 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
1: 哦，
0: 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一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哎，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喜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
1: 哇
0: 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1: 丁美
0: 式。丁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 通俗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嗯，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的，
1: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区处。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区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腻了。
0: 哦，所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
1: 对，
0: 是吗？
1: 有没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
1: 哦，
0: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
1: 嗯，
0: 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1: 哎，
0: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回血。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型
0: 人
1: 格，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更起劲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力
1: 学习
0: 的人，
1: 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0: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了。
1: 哇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
0: 嗯，
1: 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错。
1: 哎呀，那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
1: 嗯，
0: 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
1: 哦，
0: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错。
0: 但它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嗯，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包括现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嗯，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嗯，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
0: 嗯，
1: 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到的
1: 收获。下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环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1: 嗯，
0: 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
0: 哦、
1: 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
1: 嗯，没错。
0: 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那一起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2: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一齐，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1: 哇，欢迎一齐，欢迎欢迎。哎，那一齐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2: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
1: 哦，
2: 所以先考考你们俩，嗯，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
0: 是在
1: 澡堂
0: 啊。肯定是
1: 在家里啊。澡堂啊。
0: 家。
1: 澡堂啊。
0: 当然是家里洗啊。
2: 你们两个人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
1: 哦，
2: 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1: 啊，
2: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嗯，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0: 太尴尬了。
2: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
1: 是的，
2: 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
1: 嗯，
2: 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
1: 嗯，
2: 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1: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
2: 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嗯，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0: 哎，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2: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
1: 嗯，
2: 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007谍战片。
1: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
2: 没错，
1: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哦，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2: 嗯，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
1: 哦，
2: 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1: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2: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嗯，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0: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1: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0: 听起来很脏。
1: 就是，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
0: 啊，
1: 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2: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嗯，搓澡师傅。
1: 是的，
2: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带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
0: 嗯，
2: 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1: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2: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
1: 哦，
2: 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0: 啊，那得多疼啊，
1: 听着就很疼，
0: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红了，
1: 嗯，
2: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
1: 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你这东北话也太俗了。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真的是现身了。没错，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
2: 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对的，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1: 来，
2: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
1: 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2: 没错，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0: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2: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澡堂。
1: 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
0: 整天都会不见人影。
1: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0: 嗯，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

0: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就用裤兜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试。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没错，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1: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好，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푹주과풍송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就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的，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0: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佳慧，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棒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방，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那汗蒸房、京畿방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京畿방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京畿棒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
2: 塞，
0: 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
0: 哇！
1: 东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棒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식혜甜米露，还有쿠운케란烤鸡蛋。在京畿棒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嘣儿，
0: 哇！
1: 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0: 哎，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叫 Yang Molly，就是
2: 哦。
0: 羊毛卷，用毛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
2: 没看
1: 没
2: 过
1: 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
0: 对，而
2: 啊！
0: 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
2: 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1: 没
2: 呢？所
0: 错。
2: 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 목욕탕。

0: 还很便宜，对，
1: 没
2: 哦，
1: 错，
2: 还很便
0: 真的
1: 对于
0: 很
1: 我们
0: 适
1: 这
0: 合。
1: 种裤都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
0: 对
1: 常
0: 啊，
1: 合适。
2: 非常有性价比。
0: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榜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
0: 是
2: 原来
0: 的。
2: 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0: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
1: 放
0: 闲
1: 松
0: 舒
1: 的
0: 适。
1: 空
0: 没
1: 间，
0: 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
0: 是的，
1: 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
0: 是
1: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
0: 的。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齐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
1: 拜
2: 拜拜。
1: 拜。
2: 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尿您》的《长江江》《长苏汤》，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来，家辉，
1: 哇，
0: 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怎
1: 么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第一
0: 哦，
1: 天就感觉什么都聊
0: 哦，
1: 了？
0: 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
1: 对，
0: 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
1: 哎，
0: 啦？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
0: 紧
1: 张。哎，不过没
0: 张。
1: 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
0: 没
1: 下
0: 错，
1: 澡，
0: 感觉一
1: 休
0: 下
1: 息
0: 放
1: 了一
0: 松
1: 下，
0: 了很
1: 对，神
0: 多。
1: 经马上就扑。

0: 松弛下来
1: 哦，
0: 了。
1: 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0: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
1: 没
0: 的休息
1: 错。
0: 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1: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0: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 如
1: 是
0: 说可以
1: 的，
0: 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
1: 结合
0: 系
1: 在
0: 起
1: 一
0: 来。
1: 起，没
0: 对，想
1: 错。
0: 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1: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那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0: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 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

0: 药品回收箱。 大家可以在SmartSoulMap 的网站 map.soul.gu.kr上 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1: 尽在TBS EFM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 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韩国往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10月就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啊，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啊，意义之大，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啊，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哈，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啊，它是创制的，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是非常赞的啊，一般一些 两邦贵族啊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啊，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这个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文字统一垄断。
0: 对，确实的，的确，就觉得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1: 阶层象征。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啊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啊，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啊，才在逐渐的开始啊这个体系化啊，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
0: 啊，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就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这个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
1: 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 这个

0: 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啊？他这个运动啊，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嗯，这个人物很有名了，周时京听过吧？
1: 听过，这个人物，
0: 像我们这种外国人来韩学韩文的人，学韩语的人都听过这个周时京这个人物，是吧？嗯，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但他具体的事迹什么的，说实话真的只是听那么一耳朵，不连贯。的确是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啊来宣扬一下这位先生他的业绩吧。嗯嗯。<笑> 首先我们要啊，就是知道一点，就是这是这个周时京呢，他开启了这个研究韩文的先河。嗯，我们这创制呢是朝鲜这个世宗时代，是不是？对他进行正式研究，把它体系化，是不是？包括写出一些专著，是不是？包括啊这个词典各方面，是不是？因为在这做一个国家语言的话，像我们就说，他会有这个国语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其实都是啊这个起源于这个周时京这位先生。 嗯，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首先呢，就是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周时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啊？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嗯，其实他这个周时京呢，他这个啊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啊周相稿这个人物啊，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 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啊？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年啊，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啊，就是以北北边黄海道啊。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嗯，然后他这主要说是就是啊，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啊回忆啊，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说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啊勉强度日。嗯，然后哈幸运的是哈，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哈，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啊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啊就是学习。其实当时这个哈社会情况来讲啊，就是哈1880年代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哈儿童是不是啊，一般他是 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啊，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嗯，但是他在学习汉文啊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嗯啊，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哈，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说，他上课的方式什么呢？先是有先生啊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 嗯，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啊，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嗯啊，他觉得哈就是很纳闷啊。 所以呢，他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韩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自己的文字，就是韩文的。 这种研究这种兴趣，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明明有国产的，为什么要进口？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要研究这个韩文。然后他就是在这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进士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而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这个学堂传出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 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这个进入这个 正式班，它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啊，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可以满足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他从这个培堂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字，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吧？固有的这种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但是呢他跟汉语是混用的，
1: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0: 的确是的，而且当时这个韩文呢他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各有各自的这个标记方法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对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
1: 是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哈。
0: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屠苏敏带来的《Good》。

0: 那周时经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哈，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 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吏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啊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 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对他就是发生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 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然后他就是创了一个独立新闻，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周时经参与，然后他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发行工作啊，他成为这个一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兼这个校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对，校对。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了，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独立新闻它是一个纯韩文新闻。 然后他参与之后，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标记的统一，然后他组织一个国文的同事会，他致力于这个韩文研究，这是他正式研究的一个起步，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这个国文同事会啊，是为了这个制作独立新闻，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要整理统一这个拼写法啊。 他这个目的是制定统一的拼写法，然后创立了这个国文同事会。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哈，
0: 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哈。它是一个起步啊。他这个团体哈，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啊，到最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啊，就是。 这个名称越来越像样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在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哈，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哈，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是。
0: 然后呢，他就是参与，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他也是徐载弼主导创建的。
1: 因为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就遇见了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纯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这救国运动啊。就1896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一起，就是以这个培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协成会。 在这个协成会上呢，就是这个周时经呢，他就首次作为一个典籍兼任这个协成会刊这个著述委员呢，然后来啊，就是担任什么各种这个干部会员活动啊，这样的话。

0: 他就站在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启蒙救国运动一个前锋。这样的话他主张是通过这个协生会主办讨论会还有这会刊发行他想通过这种讨论会还有这种会刊的发行这种方式打破封建的陋习。其实这个跟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讲的话，比如说什么鲁迅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要打破封建陋习，是不是所以这种跟启蒙上就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活动就是周世经他也做过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期这个我们讲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
1: 对
0: 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个舞台是越来越扩展。
1: 这好像在这个年代啊，有志之士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多人都参与到了救亡图存当中来。
0: 是是，他也是当中的之一呀。
1: 是。那他后来的话也等于是活动在各个领域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记得当时咱们提到过说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
0: 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哈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他主张民权，这样肯定会惹这个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开始哈政府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他就开始被迫又再次这流亡美国。然后呢相关的也很多这个干部就是也后来也是被捕的。这样的话我们想这个参与这个独立协会的各种活动的这个周世经他这活动当然也是会受挫的，是不是然后以这个周世经还有他同志为中心的进行这种要社会改革的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他自身也为了这个躲避对他的破坏，然后他就逃到了乡里然后进行隐身活动。
1: 那他这隐身就真隐了吗？
0: 那不是，就是隐身的就是什么呢，就避开这个公开的这种对他这种破坏然后呢他隐身乡里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研究韩文。他就是这种救国的运动呢他没有把他就是摆在面上，但是呢他这种研究韩文的活动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然后他在隐居的期间五年期间他就研究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编成了一个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这个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然后进京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以四条约签署为止的这五年期间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
1: 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
0: 是的
1: 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到回到这个首尔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这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就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就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
1: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哈，
0: 对我们
1: 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要向他

0: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通才哈。的确是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的这个，哎，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啊，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笑> 这个领域是不是，多向他们看齐。
1: 是的，
0: 来送上这首歌，昌虎带来的《初操内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继续和孙永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金，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他所要追求这目标的就是持之以恒这种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进行各种做自身的努力啊，要是进行这个社会改革的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这个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来挽救这个国王这个、国家要灭亡这种趋势这样周世京他选择什么呢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保存这个民族精神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这个成果的刊行还有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所要追求这种民族意识这样的话他就是不停的在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这个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普及了这个学生用的教材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个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工具书
2: 是的所以呢他这个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就是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规范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以前他的这种对新的知识追求他是直接挂钩的他这是一种提供一种科学理论在里边的所以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语音论等各方面这个国语语法研究书被称为国语文这个传音学然后1909年2月份的时候他在这个上动的博物馆又发行并且普及了一个小学的国语教材被称为国语初学然后紧接着1910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博物馆他又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他预见政体是要灭亡但精神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民族力量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人物推荐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池希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池希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创始人物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人物也在参与这个民族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从事这个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世宗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世宗时代有一个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立一个国文研究所 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
1: 嗯
2: 啊，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1: 你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2: 嗯、对对，是这，是这种职位的哈。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啊、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提出啊这种这个国文研究案，然后啊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啊他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啊很大的。
1: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2: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是，
2: 嗯，
1: 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他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2: 是的，是的，官方啊，其实民间呢，他也是哈，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啊努力的哈。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动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啊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啊。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但不仅是如此的了，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1: 啊，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2: 的确是。
1: 如果万一亡国的话，
2: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啊，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哈、参加这个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啊，他这个韩文的这种啊，独创的这种见解啊，他是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啊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啊，这样的话，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的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啊，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是不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这个语言使用固有的韩文应该予以奖励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所以呢他主张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会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所以呢，就是他这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甚至失去了语言啊，不仅会丧失这种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现在啊，国家灭亡之后，这个语言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
1: 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就是非常执着啊，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哈，他就是说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远大的目标就是这个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1: 就真的是因为有他们。
2: 是的，
1: 因为有他们。
2: 是的，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他定性定这样的，
1: 对，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
1: 也有哈，
2: 有，就是一开始啊要编撰词典这个哈、活动一开始也是从周诗经这个时代开始的啊，就是在1910年，就是8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个、国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亡国，亡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撰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诗经呢与这个金斗凤等人吧，不只是他一个人主导的啊。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诗经之后有名的这个国语学家了啊，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啊也是很有名的啊。总之呢，他这个周诗经与这金斗凤等等啊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撰活动啊。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

0: 以这个会为主体啊，开始啊编纂活动啊，他是1911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啊词典呢，这个要编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文稿。他这个文稿当时他啊初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말모의，말모의啊，你看말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모의呢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是，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暂时翻译成话语会吧，就是汇集起来，
1: 会哈，
0: 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这个话语之声啊，然后确立了这个国语这个音韵学的一个科学基础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字典没有编成之前，这个人物他就去世了。
1: 这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0: 是的，是的，
1: 是。来听这首歌吧，임선혜带来的《潘代》。

0: 这个纸面统治学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刚才讲嘛，它也是这个哈，当时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旧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它的身体啊，也没时间照顾身体啊，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嗯，温江只有38岁，太可惜了啊。然后他这个周世敬一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当时啊，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啊，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啊，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凤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哈，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再国内了，是不是？
1: 那这个话语会它还能继续编下去吗？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然后它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啊。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标题语，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那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世经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语稿呢就是流失啊，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0: 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事情。
1: 凝结就这样失去了，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啊，如果现在这个哈USB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哈啊，如果某一天这个没电了，网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些内容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啊这个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得这多头气下吧。对对对啊。<笑><笑>
0: 总之，在这个周世经去世之后啊，这个日本对这语言的这种啊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啊，这个通过这个国语的啊这种 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比如说1921年12月份之后啊，这个韩国国内成立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当时名称呢被称为朝语语学会。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纂会，要继承周世经的这种啊这个事业啊，要把这个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啊这个 要守护下去啊，这个也属于这个周世经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啊？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撰啊，这词典活动啊，他是啊继续下去啊。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撰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啊，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 进行了各种具体的这种标准规定这种工作。这样的话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韩国侵略，还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是？越来越疯狂，包括文化上的。的确是的。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吗？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这个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猖獗，肆无忌惮。的确是镇压的

0: 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 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他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给你去镇压。
1: 包括什么1938年，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兴业俱乐部也好，它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它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在里边的，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这种镇压。然后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种 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工作，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就你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这个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
2: 预防拘谨令，看一摞比一摞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
2: 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反抗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这还是编纂活动是继续下去的。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纂的这些文稿，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对这日本的强压殖民统治进行这种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就是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纂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的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韩语。 然后这些学生呢，接受这个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
2: 然后经过调查之后，
0: 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主张就是主持编纂词典的一个叫丁太镇的一个人物的影响，然后开始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2: 就开始抓捕
0: 对
2: 一系列人物，
0: 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纂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然后大量的进行这个搜捕，然后把这个很多人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2: 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0: 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然后有的判终身，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赤赤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2: 他们等于也是判来了曙光哈。
0: 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司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2: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送上这首音乡剧带来的阿迪当。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3: 一起。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都在日本做苦工。
1: 这样啊，
2: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0: 對對對，那在哦，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
0: 哦，那邱坤良写的《昨自海上来》，许长卫老师的传记。
1: 那他在日本打工，打什么工？
0: 不是打工，不是赚钱，就是命令你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有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啊，日本战败以后，他才
1: 能够回到台湾来
0: 重新读台中一中啊。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对啊，
0: 然后就开始打仗了。人家到学校也不能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到所有的工厂去，所以不是三两天哦，不知道多少年了。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苦。

0: 节目已经又悄悄的开始了，欢迎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在钢琴头你所来听到就是咱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要来跟我们谈谈许常惠老师。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常惠老师跟施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常惠老师总共收集了填调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戏啦，或者是乐琴还有
1: 原住民
0: 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只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和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和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端端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和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常惠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简文斌老师担任指挥。
1: 是，
0: 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2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常惠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常惠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他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情景，
2: 对，他不是，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再等到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是。不过一直很好奇，就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常惠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取材，但当时到底是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耆老啦，或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

0: 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克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1: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1: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到国外去就看到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 自己写 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把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他本来你的原住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困境，对，然后才这样发想。你看他们同一个时代，史惟亮老师 也在欧洲，但是不同地方，许常瑞在
0: 巴黎
1: 对，但是他们两个人留学的时候写回来登在报上杂志的所有的文章，这几乎是两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是这样。对，
0: 所以等于说他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很
1: 其实
0: 很重要的，
1: 常常会投稿回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作的人，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都一直在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却知道你感受到你是
1: 对，
0: 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常惠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啊，这些人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这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
1: 的
0: 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音乐会，但是这些都是固定成员。啊，但是自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常惠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他的朋友啊，别的作曲家啊，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
2: 好。
0: 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是许常惠老师的作品，他写的是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段落，就是《葬花吟》这首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首诗词。是的，他用这首诗词来写了一首音乐。
1: 对，他的编制，他的编制是女高音独唱，女声四部合唱。
0: OK，
1: 然后最特别的是，他的伴奏只有两个乐器，一个是引磬，叮叮叮，啊，一个是木鱼，这就是念经的两个声音嘛，
0: 一开始就是了，
1: 咕咕咕，叮叮叮叮。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嗯，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嗯，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嗯，那但是对黛玉来讲，嗯，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了。嗯，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
1: 哦，
0: 对，你看从黛玉葬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哦，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
1: 嗯，
0: 死气沉沉。
1: 哦，
0: 所以那个在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
1: 嗯，
0: 我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女生四部合唱，这个编制不大。
1: 嗯，
0: 然后尹庆跟木鱼是当时指挥就是许常惠老师，
1: 哦，
0: 他穿长袍，哦，然后就那个叮叮叩叩叩站在台前指挥，那看起来，啊，道貌岸然。那我就笑着说，他其实像唐吉诃德，
1: 他
0: 对着一个老古老的时代，
1: 嗯，
0: 这就说，
1: 嗯，
0: 暮气沉沉的台湾的创作环境在挑战，嗯，所以这首音乐，
1: 嗯，
0: 哎，都里程外程是都是这么深刻，哦，这么复杂。
1: 原来如此，原来经由赖德和老师这么讲我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说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葬花嘛，因为林黛玉她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嗯，那原来他是有另外一层的写意
0: 到整个当时的
1: 像我理解
0: 台湾音乐文化环境，
1: 嗯，
0: 所以
1: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0: 隐喻，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
1: 嗯，
0: 很悲苦的心情，
1: 好
0: 像，所以我们刚刚说他，
1: 嗯，
0: 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1: 但其实
0: 他深刻的内在是这么悲戚，
1: 嗯，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藏荒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的一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它是诗，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哎呦，对啦，
1: 所以你现在你们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0: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
0: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像一个对两种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但你很想像藏荒影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在呈现上面这个困难会是什么呢？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诠释得很好，很有写意。
1: 是，如果要再从创作专业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问题，
0: 是
1: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2: 大曲，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1: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悬相为攻，这个转调的方式啦，
1: 旋
0: 转的
1: 旋，转的旋，
0: 互相的相，
2: 嗯，
0: 为攻，
2: 为攻，
0: 就是
1: 作为的为，
0: 轮流，
1: 攻就是工商绝之语的攻，
0: 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2: 哦，
0: 旋相为攻是古代的一个
2: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2: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 form，
2: 嗯，
0: 但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相为攻，
2: 这个
0: 攻频频用西洋音乐，就频频转调，
2: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相为攻，
2: 嗯，
0: 那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2: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宫呢，我们讲的是宫商角徵羽的宫。好的，我们就来聆听雪蝉会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演出呢？
1: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2: 嗯，高雄的场次是
1: 12月5号。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就它的步骤，一首音乐它可以面世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哈。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接，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

0: 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嗯？
0: 那每个人都会这样自问，嗯、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徐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他留发的比较前卫、
1: 嗯，
0: 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
1: 嗯、
0: 他不是有唱美亚朗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
1: 嗯、
0: 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
1: 嗯、
0: 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
1: 嗯、
0: 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
1: 嗯、
0: 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
1: 嗯、
0: 都是可以从随着这个年代的演变、
1: 嗯、
0: 那陆续可以感觉得到的。
1: 了解。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面包，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嗯、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嗯、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嗯、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哦、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嗯、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然后并把它录下来、嗯、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0: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1: 白沙湾演出过、哦、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嗯、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嗯那这一次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嗯、我还跟端端说、嗯、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嗯、这个曲子啊、这个、
0: 过桥的桥，
1: 对，过桥的桥、嗯、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
0: 哦、好
1: 啊，但是呢为什么简文彬会选这一首呢、嗯、因为他想说哎、欸、这首我也没听过、嗯、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一点曲目嘛、嗯、齁，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嗯、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嗯、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啊、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
0: 哦
1: 把它借出来、哦、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0: 哇，所以
2: 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青青说的这个，我
0: 对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那个简文彬指挥者、嗯、指挥家、
0: 嗯、
2: 或者是一个演奏者、嗯、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
0: 嗯、
2: 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0: 消失无踪了，对不
2: 对
0: 嗯，
2: 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
0: 对、
2: 嗯、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
0: 对
2: 了
0: 解，
2: 他就重新面试了。对，
0: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九月以及在十二月会登场的总共是三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六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1: 对对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嗯，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嗯、国家国乐团、嗯、然后再过来会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
0: 嗯
1: 啊，那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
0: 嗯，
1: 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
0: 嗯、
1: 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冰车行的部分。
0: 冰车行
1: 是
0: 好，冰就是冰家的那个冰，冰车行
1: 是。
0: 还有呢，这个百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1: 百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0: 了解，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1: 是
0: 啊、哦，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哦，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许承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1: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0: 舞蹈的舞蹈的舞剧，
1: 对啊，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啊，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哎，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他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他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这个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哦，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会有一个闹台。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我以前有学过。

0: 过锣鼓乐。
1: 哇，
0: 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
1: 哇，
0: 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1: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0: 对对对，哎、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唱谁唱谁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
1: 嗯、
0: 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
1: 啊、哦，
0: 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1: 吆喝大家，
0: 赶快啊
1: 来、哦，
0: 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
1: 哦、
0: 啊炒热气氛呐、啊，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啊嗯，我们的人要够坐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嗯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就在庙前面呐、啊，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哦，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就
1: 我现在讲
0: 现实力
1: 来尬一下
0: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
1: 哦、
0: 啊，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哦、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1: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0: 不是听老练的呢
1: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0: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嗯、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1: 哦，
0: 对了，
1: 对，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0: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这个徐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吉吉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1: 吉吉风是什么？
0: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
1: 哦、
0: 啊？刚刚吉吉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1: OK，
0: 好，对，
1: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0: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需要背啊，比如说现在什么人物，就是比如说花旦出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划船，那需要用什么样的锣鼓点，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单皮鼓啊，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呢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那个演戏的使个眼色、
1: 哦、
0: 啊，或者是说花旦就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
1: 所以说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哦、好, okay, 好、
0: 啊、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
1: 嗯、
0: 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嗯、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嗯、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绝无仅有的。
1: 嗯
0: 啊，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这个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就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就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
1: 嗯、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哦、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哎、欸、我们要来、哦、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嗯、就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是，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啊、哦，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自《白蛇传》的最前面的那一段序幕。
0: 是，
1: 我们一块来聆听。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腾和老师有说他去世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
1: 的1月1日，
0: 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就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族化，就是你的素材，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既现代又传统，
2: 对，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腾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先在台湾成立总部、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
1: 日本、
2: 韩国、但是后来越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但是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
1: 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主办、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那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对，
0: 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对？
2: 对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许老师筹划的，
2: 名字不叫，
1: 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音乐中心。
0: 哦，
2: 而且。

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学长会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徐长辉老师的作品，让徐长辉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哦，
1: 对，
0: 听
1: 群，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啦，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
0: 嗯，
1: 而不是纯粹享受，
0: 嗯，
1: 我想的。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对，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游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就是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那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就是看到不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有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有我佳辉，
1: 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哦，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
0: 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哦，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嗯，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
1: 哇、哦，真的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哎、嗯，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嗯、
0: 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以节目 DJ 的身份闪亮登场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哦，嗯，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
0: 没错，
1: 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
0: 哎呀，不要卖关子了、
1: 哦、
0: 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
1: 嗯、是的，
0: 也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
1: 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嗯、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
0: 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
1: 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哎、
0: 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
1: 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嗯、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1: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

0: 业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1: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家辉身上下来。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1: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0: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1: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0: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1: 是的，
0: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1: 是的，
0: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1: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0: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1: 是的，
0: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1: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0: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1: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0: 哎，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1: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0: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1: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0: 确实很是个办法。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1: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0: 是这样啊。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搜索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1: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0: 冰美式。
1: 冰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0: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1: 是的，
0: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1: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0: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1: 是的，
0: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去处。
0: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去处了。

0: 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
1: 哦，
0: 腻
1: 所
0: 了。
1: 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
0: 对，有没
1: 吗？
0: 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1: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0: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1: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0: 哎。
1: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会写。
0: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
1: 表
0: 型
1: 演型
0: 人
1: 人
0: 格，
1: 格。
0: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
1: 啊。
0: 更起劲儿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1: 努
0: 努力
1: 力
0: 学
1: 学习的
0: 习一波的
1: 人，
0: 人，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1: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
0: 哇
1: 了。
0: 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1: 是的。
0: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1: 没
0: 哎呀，
1: 错。
0: 那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1: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0: 没
1: 但它
0: 错。
1: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0: 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
1: 是
0: 包括现
1: 的。
0: 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1: 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0: 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1: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
0: 对，
1: 到的
0: 持
1: 收
0: 久下
1: 获。
0: 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
1: 是
0: 环
1: 的。
0: 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1: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0: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1: 嗯，
0: 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
1: 嗯，没错。
0: 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那一起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
2: 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欢迎一起，欢迎欢迎。哎，那一起今天想
2: 别酒、哦、所以先考考你们俩、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
3: 是在
1: 澡堂
3: 啊，澡堂啊，
1: 当
3: 然是家里洗、啊、
2: 你们两个的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
1: 哦、
2: 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1: 啊、
2: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2: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

0: 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
1: 是的，
0: 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1: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
0: 对。
1: 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一听。
0: 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洽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2: 哎，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0: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007谍战片。
1: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啊。
0: 没
1: 因为
0: 错。
1: 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0: 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
1: 没
0: 式。
1: 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0: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水，叫做把泥泡开。
2: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
1: 你不
2: 意
1: 要露
2: 思？
1: 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2: 听起来
1: 就
2: 很
1: 是
2: 脏
1: 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就我们北
2: 啊。
1: 方人会管它叫泥。
0: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搓澡师傅。
1: 是的。
0: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带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呀！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
1: 你
0: 的？
1: 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0: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2: 啊，那得多疼
1: 听着
2: 啊！
1: 就很疼
2: 听着感觉已
1: 哦。
2: 经全身发火了，已经。
0: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她就愣了，她说。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
1: 你
0: 了。
1: 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0: 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
2: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
0: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
1: 哇，真的是献身了。
0: 没错。
1: 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
0: 对
1: 而
0: 的，
1: 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
0: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1: 来。
0: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
1: 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0: 没
1: 这个
0: 错。
1: 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2: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0: 没错，我们说的就
1: 就
0: 是
1: 是澡
0: 澡堂。
1: 堂。
0: 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天。天都会不见人影
1: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2: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
0: 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
1: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
2: 我
1: 去
2: 才赶紧去一下赶紧。
0: 没 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
1: 哇，
0: 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2: 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
1: 对，
0: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
1: 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
0: 没错。
2: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1: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2: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
1: 好，
2: 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七马的《푹 주고 풍성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轻松了。那这个轻松后之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
1: 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3-40度，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2: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简直就是续命。
0: 没错。
1: 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2: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
0: 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了，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网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在这儿发生。这个
2: 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真的假的？对，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哇塞，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子，什么都说出来了。<笑> 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没错，佳辉，
0: 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榜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 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
1: 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金鸡榜，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呢，很多人就会去목욕탕。如果想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呢，汗蒸房金鸡榜就更加合适了。没错没错，而且啊金鸡榜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 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而且在韩国啊，这个京畿榜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嗯，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了到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哇，东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榜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
1: 京畿榜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西客甜米露，还有库恩凯兰烤鸡蛋。在京畿榜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嘣儿，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0: 没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啊。
1: 而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叠。
0: 对，这个合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呢。没错，
2: 所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觉。
0: 那
1: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목욕탕和 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哎，那我发现这么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汉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没错，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现在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哇，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
3: 还很便宜。没错，
1: 真的，对我们这种酷都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儿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3: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儿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
1: 都是一个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舒适的空间。没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也特别感谢一起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 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
3: 那送长苏汤少年您的长张张长苏汤一起来听。<笑>

0: 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
0: 没
1: 的休息
0: 错。
1: 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 如
0: 是
1: 说可以
0: 的，
1: 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
0: 结合
1: 系
0: 在
1: 起
0: 一
1: 来。
0: 起，没
1: 对，想
0: 错。
1: 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 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orry Map 的网站

0: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十月又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一正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它是创制的，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是非常赞的，一般一些 两邦贵族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这个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文化垄断。对，的确是的，的确，就觉得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0: 阶层象征。
1: 是的，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才在逐渐的开始这个体系化，
0: 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这个产生 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 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这个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他这个运动，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了。
1: 首先我们要就是知道一点，就是其实这个周诗经呢，他开启了这个研究韩文的先河。我们这创制呢是朝鲜这个世宗时代，是不是？对他进行正式研究，把他体系化，是不是？包括写出一些专著，是不是？包括这个词典各方面，是不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国家语言的话，像我们就说，他会有这个国语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就是都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周诗经这个先生。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周诗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他这个周诗经呢，他这个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周相稿
0: 这个人物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年，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就是以北边黄海道。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这主要说是就是跟其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回忆，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是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勉强度日。然后幸运的是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学习。其实当时这个社会情况来讲，就是一般的这个
1: 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
0: 嗯、
1: 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啊，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嗯，但是他在学习汉文啊、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
0: 嗯，
1: 啊，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哈，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
0: 嗯、
1: 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说，他上课的方式什么呢？先是有先生、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
0: 嗯、
1: 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啊，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
0: 嗯，
1: 啊，他觉得哈、啊，就是很纳闷，所以呢，他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啊，就是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汉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自己的文字、
0: 嗯、
1: 就是韩文的，这种这个要研究这种兴趣，
0: 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明明有国产的、为什么要进口？
1: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嗯，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就是要研究这个韩文，然后他就是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而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这个学堂传出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这个进入这个正式班，他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可以满足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他从这个培堂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使用自己国家的文字，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吧？固有的这种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但是呢它跟汉语是混用的，
0: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1: 的确是的而且当时这个韩文呢它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各有各自的这个标记方法所以呢他就觉得就是对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
0: 是的。哎，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哈。
1: 是的是的。
0: 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屠苏敏带来的《Good》。

0: 周时经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哈，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立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哈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 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 对他就是发生了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啊，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然后他就是创了一个独立新闻，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周时经参与。 然后他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啊这个发行工作啊，他成为这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哈兼这个哈校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对，
0: 校对。
1: 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 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的，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独立新闻它是一个纯韩文新闻，然后他参与之后，他致力于这个国文的同事会，他致力于这个韩文研究，这是他正式研究的一个起步，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这个国文同事会啊是。 为了这个制作独立新闻，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要整理统一这个拼写法啊。他这个目的是制定统一的拼写法，然后创立了这个国文同事会啊。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哈，
0: 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哈。它是一个起步啊。他这个团体哈。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啊，到最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啊，是不是？这个名称越来越像样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再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哈，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哈，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然后呢，他就是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他也是徐载弼 主导创建的。
0: 对，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遇见了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纯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这救国运动啊，就1896年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一起。 就是以这个培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为中心啊，组织了一个协成会。在这个协成会上呢，就是这个周时经呢，他就首次作为一个典籍兼任这个协成会刊这个著述委员呢，然后来啊就是担任什么各种这个干部会员活动啊，这样的话他就站在了这个启蒙运动的

0: 启蒙救国运动一个前锋。这样的话，他主张是通过这个啊协生会啊主办讨论会，还有这会刊发行啊，他想通过这种啊讨论会，还有这种会刊的发行这种方式，打破封建的陋习。其实这个跟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讲的话，比如说什么鲁迅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要打破封建陋习，是不是啊？所以这种跟启蒙上啊就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活动啊，就是周世京他也做过。 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期，这个我们讲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
1: 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个舞台是越来越扩展。这好像在这个年代啊，有志之士，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多人都参与到了救亡图存当中来。
0: 是，他也是当中的之一呀。是，那他后来的话，
1: 也等于是活动在各个领域哈。但是，
0: 我记得当时咱们提到过说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是主张民权，这样肯定会惹这个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开始政府呢就是 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他就开始被迫又再次啊这流亡美国。然后呢相关的以很多这个干部啊，就是也后来也是被捕的。这样的话我们想啊，这个参与这个独立协会的各种活动的啊，这个周世京他这活动 当然也是会受挫的，是不是？然后以这个周世京还有他同志为中心的进行这种要社会改革的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这样的话呢，他自身也为了这个躲避对他的破坏，然后他就逃到了乡里，然后进行隐身活动。
1: 那他这隐身就真隐了吗？ 那不是，就是隐身的，就什么呢？就避开这个公开的这种对他这种破坏。然后呢，他隐身乡里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研究韩文，他就是这种救国的运动呢，他没有把他就是摆在面上。但是呢，他这种研究韩文的活动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然后他在隐居的期间，五年期间，他就研究 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编成了一个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然后进京了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以四条约签署为止的这五年期间，
0: 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是的，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到回到这个首尔之后， 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去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就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 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就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
1: 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哈，
0: 对我们
1: 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向他们去看齐啊。
0: 对，
1: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

0: 哦，他们也是通才哈。的确是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觉得人类的这个，哎，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笑> 啊，这个领域是不是？嗯，
1: 多向他们看齐。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昌虎带来的《粗糙的满》。

0: 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孙永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经，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
2: 啊，
1: 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啊，他所要追求着目标的，就是持之以恒这种啊，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啊。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进行各种啊，做自身的努力啊，要是进行这个啊社会改革的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
1: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啊，这个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啊来挽救这个国王，这国家要灭亡这种啊趋势啊。这样周时经他选择什么呢啊，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啊。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啊，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啊，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保存这个民族精神啊，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啊，这个啊成果的刊行，还有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哈、所要追求这种民族意识啊，这样的话他就是哈、不停的在啊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啊这个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普及了这个啊学生用的教材，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哈、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个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哈、工具书。
2: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这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啊，就是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啊规范啊，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啊。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哈、以前他的这种对新的知识追求，他是直接挂钩的啊。他这是一种提供一种科学理论在里边的啊，所以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语音论啊等各方面这个国语语法啊研究书，被称为国语文这个传音学。然后1909年2月份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上动的博物馆又发行并且普及了一个小学的国语教材啊，被称为国语初学。然后紧接着1910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博物馆，他又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他预见政体是要灭亡，但精神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增强民族力量啊，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啊，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啊。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人物推荐啊，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迟希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迟希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哈、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啊这个创始人物啊。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的人物也在参与这个哈、民族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啊。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世宗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世宗时代有一个燕文厅，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了一个国文研究所，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

0: 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1: 你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0: 对对，是这样，是这种职位的哈。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啊，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啊，提出啊这种这个国文研究案。然后啊，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啊，他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啊很大的。
1: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是，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他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是的，是的，官方啊，其实民间呢，他也是哈，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啊努力的哈。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动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啊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但不仅是如此的了，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1: 啊，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0: 的确是
1: 如果万一亡国的话，
0: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啊，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哈。参加这个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啊，他这个韩文的这种啊，独创的这种见解啊，他是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啊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啊，这样的话，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的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啊，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是不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这个语言使用固有的韩文应该予以奖励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所以呢他主张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所以呢，就是他是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甚至失去了语言不仅会丧失了这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现在国家灭亡之后，你这个语言你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
1: 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就是非常执着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他就是说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远大的目标就是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1: 就是真的是因为有他们。
0: 是的，
1: 因为有他们。
0: 是的，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他定性这样的。
1: 对，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
1: 也有哈，
0: 有，就是一开始要编纂词典这个活动一开始也是从周诗经这个时代开始的就是在1910年就是8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个国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亡国亡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纂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诗经呢与这个金斗凤等人吧，不只是他一个人主导的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诗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也是很有名的总之呢他这个周诗经与这金斗凤等等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纂活动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以这个会为主体开始编纂活动

0: 他是19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词典呢，这个要编的话，他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要有一个文稿。他这个文稿当时他出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말모의，말모의。 啊，你看"말"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모의"呢，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是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暂时翻译成话语会吧，就是汇集起来，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这个话语之声啊，然后确立了这个国语这个音韵学的一个科学基础啊。但是问题是这个。 字典没有编成之前，这个人物他就去世了。
1: 这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0: 是的，是的，
1: 来听这首歌吧，임선혜带来的《潘代》。

0: 周时金他
1: 嗯，
0: 去世的时候是
1: 他是在1914年7月份的
0: 非
1: 时
0: 常年
1: 候，
0: 轻，不到
1: 非常，
0: 40岁。
1: 对，他是当时只有38岁。我们
0: 嗯，
1: 讲哈，刚才我们一直讲他是非常繁忙一个人物，是不
0: 对，
1: 是？
0: 我在想
1: 东奔西走的，
0: 他这是不是属于过劳死啊？
1: 当然是了，他是啊，
0: 嗯。
1: 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啊救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啊，又没时间照顾身体，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啊。我们讲只有38岁，太可惜了啊。然后他这个周世敬一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当时啊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啊，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凤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哈，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像这些民族人士呢只能是流亡海外他就是金斗凤，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在国内了，是不是
0: 那这个话语会他还能继续编下去吗？
1: 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然后他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标题语，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
0: 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
1: 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世经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这个语稿呢就是流失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
0: 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
1: 是的。
0: 凝结就这样
1: 的确
0: 失去了，
1: 的确是的然后这个周世经他这个与去世之后，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编纂词典在内的这个韩语的这种研究活动、普及活动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0: 我现在突然觉得互联网时代真好，要是那个时候有 USB 之类的东西，
1: 对呀，
0: 直接存起来的话，哪有今天我们的遗憾？
1: 是的，是的，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如果现在这个USB 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如果某一天这个
0: 没电了，
1: 网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些内容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这个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得
0: 这多头齐下吧。
1: 对对对总之在这个周世经去世之后这个日本对着语言的这种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这个通过这个国语的这种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比如说1921年12月份之后这个韩国国内成了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但是名称呢被称为朝语语学会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纂会要继承周世经的这种这个事业要把这个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这个要守护下去这个也属于这个周世经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撰这个词典活动他是继续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撰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进行了各种具体的这种这个标准这个规定这种工作这样的话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韩国侵略还包括这个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是
0: 它包括
1: 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疯狂
0: 包括文化上的
1: 的确是的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9·18事变吗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这个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
0: 猖獗
1: 肆无忌惮，的确是镇压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其实在这个九一八事变

0: 之前的时候，日本在韩国实行所谓的文化统治，包括语言、文字各方面，比如说允许你刊行这个韩语的报刊，比如说《朝鲜日报》，还有什么《东亚日报》什么什么的，这个时期都让你刊行。三一这个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之后，又换了一个嘴脸，又进行强压的这种压迫。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
1: 哦，保护
0: 思想犯
1: 观察，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随时检举揭发，
0: 的确
1: 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他也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给你去镇压，包括什么1938年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啊，兴业俱乐部也好啊，它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它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在里边的，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这种镇压，然后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工作，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就你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预防拘禁令，你看多牵强，
1: 一轮比一轮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进行强压的这种殖民统治，
1: 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反抗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这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呢，就是跟这个编纂词典是有关的，就是1942年的时候就是在强压下，还是编纂活动是继续下去的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纂的这些文稿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对这日本的强压殖民统治进行这种反抗，在这种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就是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纂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这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韩语，然后这个学生呢接受这个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这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个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然后经过调查之后，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主张就是主持编纂词典的一个叫丁太镇的一个人物的影响，然后开始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1: 就开始抓捕，
0: 对，
1: 一系列人物，
0: 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纂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然后大量的进行这个搜捕，然后把这个很多人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1: 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0: 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然后有的判终身，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持持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1: 他们等于也是盼来了曙光哈。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山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
1: 嗯
0: 哼，都在日本做苦工。
2: 这样哦，
1: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0: 那这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哦，
0: 那邱坤良写的《昨自海上来》，许常惠老师的传记。
1: 那他在日本打工，打什么工？
0: 不是打工，不是赚钱，就是命令你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
1: 啊。
0: 日本战败以后，他才
1: 能够回到台湾，
0: 重新读台中一中。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哦，对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开始打仗了。到学校也不能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到所有的工厂去，这不是三两天哦，不知道多少年了。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苦，哎，嗯。

0: 节目已经又悄悄的开始了，欢迎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在钢琴头你所听到就是咱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要来跟我们谈谈许常慧老师。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常慧老师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常慧老师总共搜集了填调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喜啦，或者是乐琴还有
1: 原住民
0: 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常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科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科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端端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科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常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简文彬老师担任指挥。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2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常慧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常慧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情景，
2: 对，那不是，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呢？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在等到等于说是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不过一直很好奇，就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常慧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取材，但当时到底是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耆老啦，或者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克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2: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2: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 到国外去就看到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自己写 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本来你的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困境，对，然后才这样发想。那你看他们同一个时代，史威亮老师 也在欧洲，但在不同地方，许常惠在
0: 巴黎，
2: 对，但是他们两个人留学的时候写回来登在报上杂志的所有的文章，这几乎是两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是这样。对，
0: 所以等于说他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很
2: 其实
0: 很重要的，
2: 常常会投稿回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作的人，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 都一直在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现在知道你感受到你是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长慧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那这些人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音乐会，但是这一些都是固定成员但是制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长慧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
0: 是
1: 他的朋友啊，别的作曲家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戴德老师刚刚讲到了，今天他已经先帮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了。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是许常惠老师的作品，他写的是《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段落，就是《葬花吟》这首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首诗词。是的，他用这首诗词来写了一首音乐。
1: 对，他的
0: 那，
1: 编制，他的编制是女高音独唱，女声四部合唱，然后。最特别的是，它的伴奏只有两个乐器，一个是引磬，叮叮叮，啊，一个是木鱼，这就是念经的两个声音嘛。
0: 一开始就是了，
1: 咣咣咣，叮叮叮叮。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那但是对黛玉来讲，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的。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对，你看从黛玉葬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死气沉沉，所以那个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我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女生四部合唱，这个编制不大。然后尹庆跟木鱼是当时指挥就是许常惠老师，他穿长袍，然后就那个叮叮叮叮叮叮站在台前指挥，那看起来啊道貌岸然。那我就笑着说，他其实像唐吉诃德，他对着一个老古老的时代，就说暮气沉沉的台湾的创作环境在挑战。所以这首音乐都里程外程是都这么深刻这么复杂。
1: 原来如此，原来今后赖德和老师这么讲我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说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葬花嘛，因为林黛玉他们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那原来他是有另外一层的写意，
0: 又延伸到整个当时的
1: 像我理解
0: 台湾音乐文化环境。所以
1: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0: 隐喻，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很悲苦的心情。所以我们刚刚说他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1: 但其实
0: 他深刻的内在是这么悲戚。
1: 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藏黄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那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他是诗，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哎呦，对啦，
1: 所以你们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0: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
0: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
0: 在一个队伍中，
2: 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但你很想像藏黄影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在呈现上面，这个困难会是什么呢？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诠释得很好，很有写意。
1: 是，如果要再从创作专利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问题，
0: 是
1: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2: 大曲，
1: 大曲，
2: 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1: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悬香为弓，这就转调的方式了。旋转的 旋，互相的相，
1: 嗯，
0: 为弓，
1: 为弓，
0: 就是
2: 作为的为，
0: 轮流，
2: 弓就是工商绝之语的
0: 弓，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1: 哦，
0: 旋香为弓是古代的一个
1: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1: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 form，
1: 嗯，
0: 的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香为弓，
1: 这个
0: 频频用西洋音乐，就频频转调，
1: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香为弓，
1: 嗯，
0: 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1: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弓呢，我们讲的是工商绝之语的弓。好的，我们就来聆听许常惠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演出呢？
2: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1: 嗯，高雄的场次是
2: 高雄的场次是12月5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那台北的场次是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国家音乐厅。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就他的步骤，一首音乐，他可以面试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去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
0: 对，
2: 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有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接，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自问，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许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他留法的比较前卫，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他不是有唱麦啊朗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都是可以从随着这个年代的演变那陆续可以感觉得到的。
0: 了解。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嗯哦。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嗯、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嗯、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哦、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嗯、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嗯、然后并把它录下来、嗯、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0: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1: 白沙湾演出过、哦、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嗯、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嗯哦、那这一次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嗯、我还跟端端说、嗯、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嗯、这个曲子啊、这个、
0: 过桥的桥，
1: 对，过桥的桥、嗯、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
0: 哦、好
1: 啊，但是呢为什么简文斌会选这一首呢、嗯、因为他想说这首我也没听过、嗯、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点曲目嘛、嗯、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嗯、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嗯、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啊、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
0: 哦、
1: 把它借出来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0: 哇
2: 你看，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青青说的这个，我
0: 对，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那个简文斌指挥者、指挥家，或者是一个演奏者，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0: 消失无踪了，对不对？
2: 嗯，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
0: 对，
2: 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对，
0: 了解，
2: 他就重新面世了，对。
0: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九月以及在十二月会登场的，总共是三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六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1: 对对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嗯。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国家国乐团，然后再过来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冰车行的部分，
0: 冰车行
1: 是
0: 好。冰就是冰家的那个冰，冰车行，还有呢，这个白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1: 白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0: 了解，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1: 是
0: 啊、哦，这也是非常特别的。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哦，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徐昌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2: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1: 舞蹈的舞，舞蹈的舞剧，
2: 对啊，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啊，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哎，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它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它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歌剧？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啊，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会有一个闹台。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我以前有学过锣鼓乐。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1: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2: 对对对，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1: 吆喝大家，
2: 赶快啊，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炒热气氛呐，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我们的人要够坐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庙前面呐、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就
1: 我现在
2: 讲现实力
1: 来尬一下
2: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1: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2: 不是听老练的呢
1: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2: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对了，
1: 对，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2: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到这个徐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唧唧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1: 唧唧风是什么？
2: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啊？刚刚唧唧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1: OK，
2: 好，对，
1: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2: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需要背啊，比如说现在什么人物，就是比如说花旦出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划船，那需要用什么样的锣鼓点，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单皮鼓啊，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呢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哎那个演戏的人使个眼色、
1: 哦、
0: 啊，或者是说花旦就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
1: 所以呢，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哦、
0: 好，
1: 好，
0: 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
1: 嗯，
0: 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绝无仅有的。
1: 嗯
0: 啊，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这个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就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就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好，那我们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哎、欸，我们要来、哦，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就
1: 是
0: 这样子。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啊、哦，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特和老师有说，他确实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的
1: 1月1日，
0: 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就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族化，就是你的素材，
0: 嗯，
2: 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嗯、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嗯，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
2: 对，
0: 既现代又传统，
2: 是是是，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嗯、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
0: 嗯、
2: 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
0: 是，
2: 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先在台湾成立总部、哦、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啊、
1: 日本、
2: 啊、韩国、但是后来越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那就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哦
1: 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主办、
0: 嗯、
2: 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那、
0: 嗯、
2: 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
0: 嗯，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对？
2: 对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许老师筹划的，
2: 名字不叫，
1: 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

0: 音乐中心。
1: 哦，
2: 而且场地都设好了，蓝图都画好了，再综合。
0: 对，就很可惜，就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嘿，他毕竟徐老师的就是已经都规划好了，可是后来没有实现这样。
1: 嗯，就是早年倡议的民族音乐中心，那历经转变之后才成为现在的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
2: 是
1: 哦，所以台湾音乐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延续着许长慧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许长慧25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许长慧老师的作品，让许长慧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
1: 哦，对，
0: 听，
1: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啦，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而不是纯粹享受，我想。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这也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尤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那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就是看到不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有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由我家辉，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哇，真的有一种<笑>
1: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
0: 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
1: 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期待。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0: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1: 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
0: 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第三种是通过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是TBS EFM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

0: 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1: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0: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1: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家辉身上下来。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1: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0: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1: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
0: 哦，
1: 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0: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1: 是的，
0: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1: 是的。
0: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一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1: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0: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1: 是的，
0: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1: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0: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1: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0: 哎，这个付费您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1: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0: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1: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0: 确实很是个办法。
1: 嗯，
0: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1: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0: 是这样啊。
1: 嗯，
0: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喜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1: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0: 丁美
1: 式。丁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0: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1: 是的，
0: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1: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0: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1: 是的，
0: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去处。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
0: 是
1: 去
0: 的。
1: 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
0: 哦，
1: 腻
0: 所
1: 了。
0: 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
1: 对，有没
0: 吗？
1: 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
1: 哦。
0: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1: 哎。
0: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会写。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 演
0: 表
1: 型
0: 演型
1: 人
0: 人
1: 格，
0: 格
1: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
0: 啊，
1: 更起劲儿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
1: 努力
0: 力学
1: 学习
0: 习的
1: 一波
0: 人。
1: 的人，想想就觉得很爽
0: 哎，
1: 呀。
0: 但虽然这样说啊，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
1: 哇
0: 了。
1: 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
1: 哎呀，那
0: 错，
1: 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
1: 哦，
0: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
0: 但它
1: 错。
0: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
0: 是
1: 包括现
0: 的。
1: 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
1: 对，
0: 到的
1: 吃
0: 收
1: 留下
0: 获。
1: 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
0: 是
1: 环
0: 的。
1: 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1: 嗯，
0: 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
1: 嗯，没错。
0: 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那一起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2: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一齐，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1: 欢迎一齐，欢迎欢迎。哎，那一齐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2: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所以先考考你们俩，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
0: 是在
1: 澡堂
0: 啊。肯定
1: 是在家里啊。澡堂啊。
0: 家。
1: 澡堂
0: 啊。当然是家里洗啊。
2: 你们两个的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0: 尴尬。
1: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
2: 是的，
1: 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
2: 嗯，
1: 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
2: 嗯，
1: 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
2: 嗯，
1: 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不适应。
2: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
1: 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0: 哇，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1: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
2: 嗯，
1: 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零零七谍战片。
2: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
1: 没错，
2: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1: 嗯，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
2: 哦，
1: 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2: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1: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0: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2: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0: 听起来很脏。
2: 就是，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
0: 啊，
2: 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1: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
2: 嗯，
1: 搓澡师傅。
2: 是的，
1: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戴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
2: 嗯，
1: 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
2: 嗯，
1: 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1: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
2: 哦，
1: 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0: 啊，那得多疼啊。
2: 听着就很疼，
0: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火了。
1: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她就愣了，她说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
2: 你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1: 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
0: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
1: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
2: 哇，真的是现身了。
1: 没错，
2: 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
0: 哦，
2: 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
1: 对的，
2: 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
2: 嗯，
1: 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2: 来，
1: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
0: 哦，
1: 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
2: 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1: 没错，
2: 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0: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1: 没错，我们说的
2: 就
1: 是
2: 澡
1: 堂。就
2: 是
1: 澡
2: 堂。
1: 哦，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天都会不见人影。
2: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1: 嗯，
0: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
1: 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
2: 嗯，
1: 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

0: 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100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
1: 真
0: 哦。
1: 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
2: 哇
1: 去
2: 塞，赶
1: 试。
2: 紧去一下，赶紧。
0: 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
1: 哇！
0: 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2: 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
1: 是
2: 个哪是洗
1: 哦，
2: 澡啊，完全是
1: 真
2: 景
1: 服
2: 点
1: 你
2: 打
1: 了。
2: 卡呀。
0: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
1: 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
0: 没
1: 了。
0: 错。
2: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1: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2: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푹 죽어 푼 손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之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就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
0: 哇，
1: 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的，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 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0: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佳慧，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榜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榜，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那汗蒸房、京畿榜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京畿榜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京畿榜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凉
2: 塞，
0: 的地方凉快一下。
1: 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东
0: 哇！
1: 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榜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식혜甜米露，还有쿠운케란烤鸡蛋。在京畿榜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嘣儿，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
0: 哎，
1: 作
0: 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叫 Yang Molly，就
2: 哦。
0: 是羊毛卷，用毛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
2: 没看
1: 没
2: 过
1: 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
0: 对，而
2: 啊！
0: 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
2: 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1: 没
2: 呢？所以
0: 错。
2: 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没那如果
1: 错。
0: 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 목욕탕 和京畿榜的结合版。
1: 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

0: 没错，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那现在。
1: 对，我们这种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儿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儿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
0: 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舒适的空间。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儿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儿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 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放松的空间。没错，那今天的不止在当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起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
2: 既然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
1: 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尿您的》，长江江，长苏汤，一起来听。<笑>

0: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1: 怎
0: 么
1: 么？
0: 都聊了，感觉怎么第一
1: 哦，
0: 天就感觉什么都聊
1: 哦，
0: 了？
1: 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
0: 对，
1: 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
0: 哎，
1: 啦？
0: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
1: 紧
0: 张。哎，不过没
1: 张。
0: 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
1: 没
0: 一下
1: 错，
0: 澡，
1: 感觉一
0: 休
1: 下
0: 息了
1: 放
0: 一
1: 松
0: 下，
1: 了很
0: 对，神
1: 多。
0: 经马上就扑松弛下来
1: 啊，
0: 了。
1: 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0: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
1: 没
0: 的休息了
1: 错。
0: 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1: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0: 对，没错，而且也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 如
1: 是
0: 说可以
1: 的，
0: 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
1: 结
0: 联
1: 合
0: 系
1: 在
0: 起
1: 一
0: 来。
1: 起，没
0: 对，想
1: 错。
0: 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1: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0: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十月又是韩国的一个节日。
1: 是的，这个节日都不能错过，一定的，对的，这个韩文日是不是？这个韩文日呢，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它的话，就是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韩文，我们知道就是世宗时期，是不是？它是创制的。
2: 但是它当时使用的范围是非常不广泛的，非常窄的，一般一些两班贵族都不喜欢用，他觉得它是一个低贱的文字，所以呢比较喜欢使用高贵的汉字，是不是汉文？而且汉文的话，那个时候它可以实现文字垄断，的确是的，它这个使用汉文是它一个特权，
1: 阶层象征。
2: 是的，所以呢使用这个韩文的一般主要是中人阶层或者是一些后宫女性为主的，所以它这个广泛使用呢还是到了这个开港之后吧，到了近代的时候才在逐渐的开始这个体系化，一些标记方法各方面的才开始进行统一规划。 所以呢它这个普及呢它时间是比较靠后的，那就是近代的时候。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说开港之后不是有一些西方的文物开始进入到韩半岛，这就是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这样的话会对这种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产生会使这些人产生一种 民族危机感，是不是？所以要守住民族文化的话，应该守住什么呢？在这个语言文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民族思想比较强的人物呢，他就主张要守住固有的民族文化，这个语言文化，那他就是开展了这种韩文的守护运动。所以呢从这个韩文日，我们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近代的时候民族危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守护固有的 这个语言，包括后来创制这个文字，是不是？它这个运动，然后还有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名了，周时经听过吧？
1: 听过这个人物。
2: 像我们这种外国

0: 国人来韩学韩文的人、学韩语的人都听过这个周世京这个人物，是不是？
1: 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但他具体的事迹什么的，说实话真的只是听那么一耳朵，不连贯。
0: 的确是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啊来宣扬一下这位先生他的业绩吧。首先我们就是知道一点，就是哈、其实这个周世京呢，他开启了这个研究韩文的先河。
1: 嗯，
0: 我们这创制呢是朝鲜这个世宗时代，是不是？
1: 嗯，
0: 对他进行正式研究，把它体系化，是不是？包括写出一些专著，是不是？包括这个词典各方面，是不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国家语言的话，现在我们就说它会有这个国语词典这种概念，是不是？其实都是这个起源于这个周世京这位先生啊、所以呢，他就是起到了一个这个先河的作用。所以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周世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不是他有怎么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其实他这个周世京呢，他这个名称是后来改的，他开始的名称呢被称为这个周相稿这个人物他是1876年的时候出生的。1876年在韩国史上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年代，是不是就是被迫打开国门的那一年他是出生于这个黄海道凤山郡这个地方就是以北边黄海道他幼年的时候家境是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这主要说是就是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回顾回忆就说是他幼年的时候主要靠什么度日呢？说靠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上山上去挖野菜，用野菜来煮成粥，然后喝那个粥勉强度日。然后幸运的是他在1887年的时候，也大约10多岁的时候他被领养了，被他的叔叔就是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的一个叔叔领养，然后他就是入京，就是进入首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就是学习。其实当时这个社会情况来讲就是1880年代的时候，一般的这个儿童，是不是一般他首先学的就是还是汉文，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进入这个书堂学习汉文。但是他在学习汉文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汉文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怀疑。他就什么呢？他就觉得就是上这个汉文课的时候非常乏味，没有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是回忆的时候说，他上课的方式什么呢？先是有先生按照韩国式的这种读音来读一下汉字，读一下汉字。我们想一想，汉字用韩国语的读音来读的话，谁能听懂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然后再由其他人再解释一下。他觉得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去学知识呢？他说是明明有韩文的存在，是不是？有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字去就是传达要传达的意思，偏偏用这种复杂的这种汉文去中转一下。他觉得就是很纳闷。所以呢他觉得应该对这个固有的这个就是韩文进行这种研究，然后试用进行推广。这是他最初就是对这个汉文产生质疑，然后自然的萌发出来他对这个韩国固有的自己的文字，就是韩文的这种这个要研究这种兴趣。
1: 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明明有国产的为什么要进口？
0: 的确是的，而且这个进口是非常复杂的不方便，是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开始就是正式的就是要研究这个韩文。然后他就是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他就是到了这个培才学堂。其实培才学堂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近代式的这个学堂，就是美国传教士建的而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进步的这种思想都是通过这个学堂传出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堂里边，他就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这个教师叫朴世阳这个人物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一些人物，跟他们开始交往学习。然后在这个学校就开始进行这个新的学问的这种学习。所以其实当时他刚开始进这个培才学堂的时候，他不是正式这个进入这个正式班，他是一个属于这个补习班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新的学问就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然后他呢很主动去找可以满足他

0: 他这种好奇心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是跟我们平时人是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嗯，然后呢，他从这个裴唐学堂老师那里，他就听说什么呢？说是啊，西方一些文明国家都是用自己国家的文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使他再次就领悟到了啊这种自国本国语言的这种重要性。啊，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研究韩国的这个国语是吧？固有的这种啊语言还有文字，写了一些文章啊，然后还著述这个国语语法书，啊，他主张呢就是不要用这个汉文，专用韩文。
1: 嗯，
0: 其实当时呢，韩文呢不是说完全不使用，使用是使用，嗯，但是呢，它跟汉语是混用的。
1: 而且认为韩文有点难登大雅之堂，
0: 的确是的，嗯，而且当时这个韩文呢，它这个标记方法等等都不统一，
1: 嗯，
0: 啊，各有各自的这个标记方法啊，所以呢，啊，他就觉得啊，就是对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嗯，嗯，
1: 是的，哎，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哈，
0: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屠苏敏带来的《Good》。

0: 周时经这个人哈，他一直是致力于韩国韩文的研究还有推广。是的，是的。那他都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过什么努力呢？
1: 他这个哈有这一些哈，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哈。首先呢，就是1894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刚才我们讲是进入培才这当时的时候，他不是正式班，他1894年9月份的时候，他就正式入学培才。 这个学堂开始正式学习啊，然后他途中的时候呢，被选定为这个仁川府官吏的这个立院学校，立院学校是跟海运有关的啊，然后啊就是他属于这种官费生，然后毕业之后，然后他是当时呢，按照正常顺序来讲，他应该就是从事这个海运的海运界，但是当时政局非常不稳定。 所以这个他这个想要进入海运界的这种梦想当时是没有实现，然后1896年的时候他又返回了这个培才学堂，然后进入普通系继续学习啊，这个时候对他就是发生很大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什么呢？他在培堂学堂正式学习的时候，他就是遇到了一个人物，就是徐载弼这个人物。 徐载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就是韩国启蒙运动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人物啊。这个徐载弼呢，他是当时刚刚从美国回国，然后他就是创了一个独立新闻，这个独立新闻呢就让这个周时经参与，然后都参与这个独立新闻的这种发行工作啊，他成为这个一个一个社员吧，然后他从事这个哈兼这个哈校补员啊，就因为这个新闻刊行的话，他需要校正，是不是？对，校对。所以他就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报刊发行之后啊，他就是跟他这个最初的梦想就是比较接近了，是不是？然后因为这个独立新闻它是一个纯韩文新闻。 然后他参与之后，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标记的统一，然后他组织一个国文的同事会，他致力于这个韩文研究，这是他正式研究的一个起步，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这个国文同事会啊，是为了这个制作独立新闻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要整理统一这个拼写法啊。 他这个目的是制定统一的拼写法，然后创立了这个国文同事会，但是呢，他这个会议创建哈，有点像什么国立国语院那个时候，是的，就是这个意义的哈，它是一个起步啊，他这个团体哈，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这个韩文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啊，到最后来就是比如说1907年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啊，就是。 这个名称越来越像样了，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在设立国文研究所等等哈，继续发展下去的这种哈，关于这国文研究的机构，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国文同事会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这个期间啊，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韩文研究的一个正式起步，是。 然后呢，他就是参与，很自然就参与独立协会运动了，这个独立协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救国运动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呢？他也是徐载弼主导创建的，
0: 因为徐载弼这个人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是介绍过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就预见了这个徐载弼对他人生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转折，一是参与这个纯韩文报刊的刊行，还有就是正式参与了救国运动，1896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独立协会不是成立嘛，然后就是他与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些同志们一起就是以这个培才学堂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为中心组织了一个协成会。 在这个协成会上呢，就是这个周时经呢，他就首次作为一个典籍，兼任这个协成会刊这个著述委员呢，然后来啊，就是担任什么各种这个干部会员活动啊，这样的话，他就站在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启蒙救国运动一个前锋，这样的话，他主张是通过这个协成会主办讨论会，还有这会刊发行啊，他想通过这种讨论会，还有这种会刊的发行这种方式，打破封建的陋习。
1: 其实这个跟我们近代中国的历史讲的话，比如说从鲁迅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要打破封建陋习，是不是啊？所以这种跟启蒙上啊，就是一脉相通的这种活动啊，就是周世京他也做过，然后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启蒙一下民众的思想，然后呢实现这种近代的社会改革，这是他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期，这个我们讲啊，
0: 这个独立协会呢，就是当时启蒙运动，这个民族运动当中的一个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团体了。对，所以他就是参与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活动，这样的话他救国运动，他这舞台是越来越扩展。这好像在这个年代，有志之士，这些知识分子，就很多人都参与到了救亡图存当中来。
1: 是是，他也是当中的之一呀。是，那他后来的话也等于是活动在各个领域。但是我记得当时咱们提到过，说徐载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遭遇过挫折的。
0: 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个独立协会一开始的时候，他活动是得到了高宗的这种支持的，但是这个独立协会他后来他的主张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民权，
1: 是不是民权，这样肯定会以惹这个君主生气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开始政府呢就是逐渐的开始对这个独立协会进行镇压，然后这个徐载弼他就开始被迫又再次流亡美国。然后呢相关的一很多这个干部就是也后来也是被捕的。这样的话我们想，这个参与这个独立协会的各种活动的，这个 周世京他这活动当然也是会受挫的，是不是？然后以这个周世京还有他同志为中心的进行这种要社会改革的这种活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这样的话呢，他自身也为了这个躲避对他的破坏，然后他就逃到了乡里，然后进行隐身活动。那他这隐身就真隐了吗？<笑> 那不是，就是隐身的，就什么呢，就避开这个公开的这种对他这种破坏，然后呢他隐身乡里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放弃这个研究韩文，那就是这种救国的运动呢，他没有把它就是摆在面上，但是呢他这种研究韩文的活动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然后他在隐居的期间，5年期间，他就研究这个成果，他就把它完全整理，就是集大成化，然后变成了一个 国语语法书，然后他在这个书编撰之后，然后再次进京，避开风头之后，然后又进京。然后进京的此后呢，就是在这个以次条约签署为止的这5年期间，就是为这个韩文研究还有教育以及国文研究的这种科学化，就是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的精力。
0: 就是他是从知识分子然后走入了政治的政治，然后再从政治当中又重新走回学术。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再出来，是不是？然后他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对新的学问他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然后他到回到这个首尔之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当时在真洞的有个这个美国监理教的这个传教士。 从这个传教士里边，他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包括这个英语他也学，包括自然科学各方面道理他就学。因为他讲什么呢，他就主张研究韩文的时候，他想把这个韩文进行科学化，给他提供一些科学的体系还有理论基础，所以呢他就是积极的吸收新的西方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呢他进入水晶洞这个新化学校，
0: 然后再学习什么呢，测量技术图解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知识他都去吸收。然后呢他在首尔外国语学校做旁听生，他有些日语，包括中国语他也去学。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学者比起来，今天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向他们去看齐。
1: 对，
0: 他们就不仅仅是专才，有的时候他们也是通才。
1: 对，确实的，我们觉得现在文明这个科学文明发展是比较是先进的，但是我们

0: 觉得人类的这个，哎，这个对知识的这种追求的这个欲望好像是后退了，包括我们在内，
1: 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吗？
0: 啊，的确是的哈，但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去开拓新的一些这个领域，是不是？
1: 是，多向他们看齐。
0: 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苍武희带来的《초선의 마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孙艳红老师为您带来历史百科。我们今天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应该说在近现代也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哈，周时金，他对于韩文的贡献。
2: 是的是的。
1: 他在政治这块是几进几出
2: 啊，
1: 在学术这块的话应该说是从未放下。
2: 是的啊，对对，他这个哈对这种啊他所要追求着目标的他是持之以恒这种啊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啊。
1: 是的没错。
2: 但是民族的命运跟他这种努力呢好像不成正比的啊，就是他在进行各种啊做自身的努力啊，要是进行这个啊社会改革这种努力过程当中，但是民族呢逐渐走到这个危亡时期。所以呢就是各界的这种啊这个爱国的忧国的人士呢想通过各种方法啊来挽救这个国王这个、国家要灭亡这种啊趋势啊。这样周世京他选择什么呢啊，他的强项就是什么呢，通过语言救国这种方式。所以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一个民族他要是从政体上他是灭亡之后啊，但是如果从精神民族文化各方面他要是不灭亡的话啊，他有机会他会重建的，是不是他国家会重建的，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啊保存这个民族精神啊。所以他首先就通过这个韩文研究的啊这个啊成果的刊行还有普及这种活动来弘扬他这种啊所要追求这种民族意识啊。这样的话他就是哈不停的在啊研究然后编撰然后刊行。他反复这种啊这个工作，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并且普及了这个啊学生用的教材叫做大韩国语语法。所以哈、有这样的国语语法书，这个学校里边进行教育的时候效果才会好，是不是
1: 算是基本上就是词典的性质哈，工具书。
2: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这个书里边他就论述了一个啊就是正确认识这个韩语还有这个文字的字体还有拼写法各方面这个啊规范啊，包括这个音韵道理等等啊。他的这个书呢跟他这个哈、以前他的这种对新的知识追求他是直接挂钩的啊，他这是一种提供一种科学理论在里面的啊，所以对他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接着1908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关于这个语音论等各方面这个国语语法研究书，被称为国语文这个传音学。然后1909年2月份的时候他在这个上动的博物馆又发行并且普及了一个小学的国语教材被称为国语初学。然后紧接着1910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博物馆他又发行了一个国语语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要提高民族意识。然后增强这个恢复国权运动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即使他可能预测国家可能要灭亡了，因为1910年4月份的时候他发行了这种国语语法书嘛，你想1910年4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知识人都已经预见国家要灭亡了，他预见政体是要灭亡但精神要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民族力量然后等待着哪一天再恢复国权，是不是然后呢他还通过这个组织还参与这个国文的研究机关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活动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就是经过这个叫李俊的人物推荐他就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国文研究会的一个组织。这个国文研究会呢是这个池希勇他这个主持创建的。池希勇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是韩国最初的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创始人物总之他这个你想医疗方面人物也在参与这个民族文化的挽救的这种活动。然后他参加这个研究会之后呢就是继续从事韩文这个研究活动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什么，要建立一个就世宗时代类似的一个机构。世宗时代有一个燕文厅。燕文厅呢他就是要宣扬这个韩文的一个机构。他主张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设立一个国立的国文研究机构。当时国立研究机构他没有。所以在他的主张下在1907年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政府的学部这个机构相当于现在教育部一样在那里边就设立一个国文研究所。 然后他就被选为这个研究员。
1: 嗯
2: 啊，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边发挥了一个中心的主导的一个作用。
1: 你就是研究所主任了。
2: 对对，是这，是这种职。

0: 位的哈、然后他就有提出了这个国文的渊源本身，还有这个发音的什么严格拼写法等等各个、项目啊、然后就是就像现在我们讲这个科研项目一样的啊、提出啊这种这个国文研究案，然后啊以这个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国文研究议定案，并提交给这个内阁。当时呢他主导下对这个韩文这个研究啊他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研究成果呢也是啊很大的。
1: 哇，这绝对是韩文推广的先驱者。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这是不可置疑的。
1: 是。那这些的话差不多算他是在官方的一些活动对吧？
0: 是的是的，官方。其实民间呢他也是哈没有说是间断他这个啊努力的哈。在1908年8月份的时候，他与上洞青年学院的这些国语讲习所的一些毕业生们他一起啊成立一个国文研究会，这是私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这个目的呢首先就是为了扩大这个韩文研究的范围，但不仅是如此的了啊，他还着眼于一个国王之后成立这个民间国文研究团体
1: 啊、就是他就是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0: 的确是
1: 如果万一亡国的话，
0: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有很多支持人都是怀着这样的目标的。参加各种活动啊，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哈、参加这个民间团体之后，他就把他这种啊他这个韩文的这种啊独创的这种见解啊他是贯彻下去，然后开展了他非常旺盛的一个韩文的研究活动。其实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一贯主张就是什么呢，如果要是无视啊一个作为国家根本的这语言和有这个文章文字啊，这样的话国家这根本的将会日益的衰败下去，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容易懂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如果国家的这个基础日益就衰退的话啊，它影响呢是无法预测的，是不是？这国家形势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应该讲求这个语言还有文章它的重要性所以呢对这个语言使用固有的韩文应该予以奖励不对的地方予以纠正所以呢他主张当时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韩文韩语的一种发扬一种继承。所以他觉得现在这是最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的立场来讲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的所以呢就是他是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国家的话甚至失去了语言不仅会丧失这种民族的这种认同感，是不是？而且永远无法争取独立就是现在国家灭亡之后你这个地这个语言要守不住的话那没有独立的那一天了
1: 语言本身它就是民族凝聚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期呢它就是非常执着要研究这个韩文韩语它就是说要保住民族精神争取远大的目标就是这个最终的独立是不是
1: 就真的是因为有他们
0: 是的，
1: 又有他们，
0: 是的，所以他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救国运动，应该给他定性定这样的，
1: 对，你看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自己的类似于典范式的那种什么大词典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词典呢，当时呢就是
1: 也有哈，
0: 有，就是一开始要。编纂词典这个活动一开始也是从周诗经这个时代开始的就是在1910年就是八月份这个国耻之后，这个、国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亡国亡国之后他就着手就是编纂这个国语词典当时周诗经呢与这个金斗凤等人吧不止是他一个人主导的这个我们讲金斗凤这个人物呢其实后来他是流亡到上海这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他是当时继周诗经之后有名的这个国语学家了他后来是到了这个解放之后到了北朝鲜的这个人物也是很有名的总之呢他这个周诗经与这金斗凤等等一些人物他就是参与这个词典这个编纂活动当时呢有一个朝鲜光文会以这个会为主体开始编纂活动他是19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词典呢这个要编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底稿的是不是

0: 要有个文稿。他这个文稿当时他啊初定的这个名字就叫做什么呢？叫做말모의，말모의啊，你看말就是话的意思，是不是？모의呢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是。要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暂时翻译成话语会吧，就是汇集起来，
1: 会哈，
0: 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在这个19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这个话语之声啊，然后确立了这个国语这个音韵学的一个科学基础啊，但是啊，问题是这个字典没有编成之前，这个人物他就去世了，
1: 这真的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吧？
0: 是的，是的，
1: 是。来听这首歌吧，尹春黑带来的《潘代》。

0: 他去世的时候是，他去世的时候是非常年轻，不到40岁，非常年轻，不到40岁。对，他是当时只有38岁。我们讲哈，刚才我们一直讲他是非常繁忙一个人物，是吧？对，我在想，东奔西走的，他这是不是属于过劳死啊？当然是了，他是啊，当时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啊救国运动研究活动是非常繁忙，所以呢没有照顾好他的身体啊，又没时间照顾身体啊，所以在家里面突然就去世了。 嗯，我们讲只有38岁，太可惜了。嗯，然后他这个周世敬一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当时啊作为这个话语会基础的一个朝鲜语本啊，他当时在刊行这个朝鲜语本啊，这个主导人物之一的金斗凤，刚才讲嘛，他也是这个哈，当时呢因为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是越来越
1: 这个殖民统治是越来越暴力了，所以呢就是金斗凤向这些民族人士呢只能是流亡海外，他就是金斗凤他是流亡到中国的上海这个地方，这样的主导人物不在国内了，是不是？那这个话语会他还能继续编下去吗？
0: 当然会中断了，是不是？很可惜的，几乎在完成阶段，然后他就是中断了，无法成书，正式问世。据说是现在呢只流传下来第一卷当中的一些标语 标题语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很可惜。那些原稿都去哪儿了呢？原稿呢就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周世京他去世之后，日本呢对这个语言学家进行了镇压，这样的话有很多这个语稿呢就是流失下去，那就是没有保存下来。哇，真的是他们心血的。是的，
1: 凝结就这样持续了，
0: 对，确实的。然后这个周世京他这个与去世之后，其实这个包括这个编纂词典在内的这个韩语的这种研究活动普及活动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1: 我现在突然觉得互联网时代真好， 要是那个时候有USB 之类的东西，直接存起来的话，哪有今天我们的遗憾。
0: 是的，的确是，但是我还存在另外一种就是忧虑，如果现在这个USB 什么这样的保存的，如果某一天这个网络是不是不灵通的话应该怎么办呢？那些内容看不到怎么办？还不如这种纸张的这种资料流传下来更把握，我觉得。这多头气下吧。对对对。<笑> 总之在这个周世京去世之后，日本对着语言的这种民族运动进行了一个镇压，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从事的人也不多，但是在三一运动之后，通过这个国语的这种 挽救民族的这种运动又兴起来了。比如说1921年12月份之后，这个韩国国内成立一个朝鲜语的研究会，但是名称呢被称为朝语语学会。这样的话，并于1929年10月份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朝鲜语词典编纂会，要继承周世京的这种事业，要把这个词典编成，然后民族精神要守护下去，这个也属于这周世京的他这个遗愿，是不是？所以继承他的遗愿，然后呢这个编纂词典活动，他是继续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开始制定了这个以这个词典编纂为基础的韩文匹配法统一案，包括标准这个语查定，标准语查定，包括外来语这个标记等等， 进行了各种具体的这种标准规定这种工作，这样的话持续对这种语言文字研究还有这个整理普及这种工作。但是问题是这个日本对这个韩国侵略，还包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是？它包括越来越疯狂， 越来越疯狂，包括文化上的。的确是的。所以日本就是我们知道1931年不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吗？之后呢对这个韩国这种殖民侵略是越来越比以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猖獗，的确是镇压的强度是越来越强的。其实在这个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时候，日本在韩国实行所谓的文化统治，包括语言文字各方面，比如说

0: 允许你刊行这个韩语的报刊，比如说《朝鲜日报》，还有什么《东亚日报》什么什么的，这个时期都让你刊行。三一这个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之后，又换了一个嘴脸，又进行强压的这种压迫。然后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个《朝鲜思想犯保护观察令
1: 哦，
0: 》，
1: 保
0: 思想
1: 护
0: 犯，
1: 观察，也就是说鼓励大家随时检举揭发，
0: 的确
1: 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对你思想的一种检证，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种对思想上的这种监控，然后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他就拘捕了修养同友会的一些会员，修养的机关他也去镇压，就主张他是思想犯，修养的什么的反日思想嘛。总之吧，这样的话，跟这个思想方面，就是跟民族的这种思想挂钩的一些团体，他都给你去镇压。包括什么1938年他又拘捕了兴业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其实这些修养同友会也好啊，兴业俱乐部也好啊，它是一些知识人的一些修养团体，但是它当中的确是有民族思想的在里边的。所以通过各种借口进行这种镇压。然后另外他就是为了战胜这个韩民族的这个固有的思想，然后进行固有思想的这种抹杀的这种工作。这样的话，这个韩语这个教育就被逐渐的废除。就你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使用这个韩语。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朝鲜思想犯预防拘禁令》，预防拘禁令，你看多牵强，
1: 一轮比一轮严呢。
0: 的确是的，这样的话，他这个通过这种方法，就是要大量的把你这些独立运动家都给你抓起来，进行强压的这种殖民统治。
1: 是没错。那他后续呢，虽然说日本人有压迫，但是对于韩国人来讲的话，就在这样的压迫之下，真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
0: 的确是的。其实这个反抗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要有一个朝鲜语学会事件。这个朝鲜语学会事件呢，就是跟这个编纂词典是有关的，就是1942年的时候就是在强压下还是编纂活动是继续下去的。这样的话1942年4月份的时候一些朝鲜语学会他编纂的这些文稿这个稿件，然后他一部分就转移给这个大同出版社进行印刷。然后民族主义这个语言学家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对这日本的强压殖民统治进行这种反抗。在这种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就出现大小一些事件就是这个朝鲜语学会呢，它是除了编纂这个词典之外呢，它还通过包括你中学高中这一些这个学生进行这个民族意识的这种教育这个日本殖民当局不让你使用朝鲜语是韩语。然后这个学生呢，接受这个语言学会的这种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使用韩语。这样的话会出现冲突的，是不是？这个冲突事件呢，就是发生在一个这个学校，一个学生叫朴英玉的一个学生，在这个火车上，他与他的朋友们用这韩语对话的时候，被朝鲜的一个就是韩国出身的一个警察发现，然后进行这个审问。然后经过调查之后，说是这些学生受到的就是这个当时这个主张就是主持编纂词典的一个叫丁太镇的一个人物的影响。然后开始这个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进行深挖，
1: 就开始抓捕
0: 对
1: 一系列人物。
0: 是的，就是所以就把这个编纂词典这些人物都定为是独立运动家，然后大量的进行这个搜捕。然后把这个很多人抓起来，然后招供，然后进行镇压。这就是有名的朝鲜语学会事件。
1: 那这个事件最后怎么收场的呢？
0: 这就是抓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判，然后判刑这样的。然后有的判终身，有的判十几年，就这样的。然后持持续续下去，然后就是韩国就光复了。
1: 他们等于也是盼来了曙光哈。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天涯方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然后就开始二次大战，结果他本来是要去日本读书的，啊，结果就 等于躲到乡下山上去，而且是要冲。那日本那时候开始打仗，已经所有的学生都不是去读书，都要到工厂去做工，所以他几乎是像初中、高中阶段，都在日本做苦工。
1: 这样
2: 啊，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0: 對對對，那这个
1: 哇，真的不知道哎。
0: 邱坤良写的《昨自海上来》，许常惠老师的传记。
1: 那他在日本打工，打什么工？
0: 不是打工，不是赚钱，就是命令你要下兵工厂啊。
1: 哦，还做过这件事情哦。
0: 天天啊。日本战败以后，他才
1: 能够回到台湾，
0: 重新读台中一中。
1: 在日本，他本来想要学音乐的是吗？
0: 对，有啊，刚开始还没打仗的时候有啊，
1: 学一点点这样。
0: 就是拉小提琴啊，什么？
1: 哦，对啊，对
0: 对。然后就开始打仗了，到学校也不能读书，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就是就到所有的工厂去，这不是三两天哦，不知道多少年了。
1: 所以他是吃过这些劳苦的功苦，

0: 节目已经又悄悄的开始了，欢迎来到一起开麦吧，我是主持人端端。在钢琴头你所来听到就是咱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重要人物，要来跟我们谈谈许常慧老师。我知道还有韩国的听众朋友聆听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位人物在台湾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人都称他是台湾音乐教父。许常慧老师跟施维亮老师两个人一起合力走遍了台湾的东南西北，上山下海。许常慧老师总共搜集了填调了3000多首的民歌，包括台湾歌谣、原住民歌谣、客语歌谣等等。另外把这些歌谣采集之后，他也挖掘了很多重要的民谣，还有这些民俗记忆的传承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寡喜啦，或者是乐琴还有
1: 原住民
0: 歌谣，更是非常非常的多。做了这些采集之后来融入他的作曲，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还有民族音乐的研究，来把它更加的深化。那我们今天呢，来邀请到就是许常慧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赖德科董事长，以及董事叶青青女士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到是赖德科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端端你好。
0: 好久好久不见赖德科老师了。上回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来谈的是你的作品哦。
2: 是，我都忘了。
0: 然后今天也特别来邀请到叶青青董事来跟我们介绍许常慧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即将开展有3场。首场是在台中，在台中歌剧院，9月25号，也就正逢中秋节佳节。那另外呢，有2场会是在北高，北就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就是在高雄卫武营，3场都是由景文斌老师担任指挥。但是曲目上面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台中歌剧院的首场跟北高2场是分别成两个不同系列的曲目的安排。
1: 是
0: 好，今天要特别来邀请到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女士董事来跟我们做曲目的导聆。同时前面刚听到了许常慧老师讲了一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许常慧老师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辛苦的过程。他是本来要去日本念读音乐，对不对？
2: 对，他们家应该是，他们家他爸爸是医生嘛，所以他们家好几个孩子从小就到日本留学，所以他初中阶段吧，10来岁他就到日本，他开始学小提琴，对，因为他家里算是有条件提供孩子出国进修，但是好像接下去没有多久就2次大战就爆发，然后在日本几乎学校都不能读书，所以他们都被迫进工厂做工。
0: 所以这段的辛苦的过程，相信他的爸爸妈妈在台湾不就很担心吗？当时的心境，
2: 对，他不是，就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0: 就断联了这样子，是不是段时间呢？
2: 应该是吧。
0: 所以到兵工厂里面工作，他也是吃过苦，然后再等到等于战争结束之后，
2: 战争结束以后，他再回台湾，开始读台中一中，然后插班台中一中嘛，后来考上等于现在的师大音乐系，对，那就很快，师大音乐系一毕业，就出国了，
0: 不过一直很好奇，就是说每次我们读到许常慧老师的这些过去他在台湾音乐的贡献，如果没有他当年留下来这么多的3000多首的歌谣，把台湾文化继续的保存，让我们有更多的台湾的更年轻的音乐人可以有更多的文化取材，但当时到底是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先发来做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影响了他？因为我们在想，光是那个年代，不要说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在那个年代，唯一那个好处是在当年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些祈祷啦，或者是

0: 历史文化的保存者，他是找得到的，可以留下很多宝贵的珍贵的资料。现在是可能连珍贵的声音都找不到，现在的难处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技，但是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保存。在当时他们要用非常非常最困难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1: 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0: 对，
1: 我要讲的是作曲事实上就是用声音来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到国外去就看到他们表达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化，那但是他们的自己写就等于是说你的技术是一个西化的技术，但是真正要表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那个它本来你的原居地、原文化，那个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是自己创作遇到困境，对，然后才这样发想。那你看，他们同一个时代，史威亮老师也在欧洲，但是不同地方。许常惠在
0: 巴黎，
1: 对，但是他们两个人留学的时候写回来登在报上杂志的所有的文章，这几乎是两个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歌，是这样，对。
0: 所以等于说他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这个很
1: 其实
0: 很重要的，
1: 常常会投稿回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创作的人，你真正要写出你很诚恳的要写出你的内在的感受或者是你既有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面临民主性，当然我们在最近都一再呼吁说要世界性，但是艺术创作是世界性之前先要有民主性啊，对。

0: 先知道你感受到你是谁。
1: 所以因为提到这里我就又想到，其实许长慧老师另外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他刚开始他做了一个自乐小集，自乐小集这就是每一场音乐会呢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外他邀请一些在当时在台湾也在作曲的人，这些人都无处发表作品嘛，但所有的乐团、所有演奏团体不会主动去演奏这些作品，都是也演奏经典作品、西洋经典作品，所以他那个自乐小集，
0: 制作音乐
1: 的
0: 制乐小集，
1: 大小的小集，我们后来有很多就是江浪乐集啦，或者那个向日葵音乐会，但是这一些都是固定成员。但是自乐小集就是非固定成员，就是每一场都有许长慧老师自己的一个作品，然后其他是他邀请他的朋友啊、别的作曲家啊。这个葬花吟就是自乐小集第二场。
0: 了解，那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葬花吟》这首，那我们将会分为三个段落来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曲长其实还蛮长的。

0: 戴德老师刚刚讲到了，今天他已经先帮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了。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是许常惠老师的作品，他写的是《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一个段落，就是《葬花吟》这首非常非常知名的一首诗词。是的，他用这首诗词来写了一首音乐。
1: 对，他的
0: 那
1: 编制，他的编制是女高音独唱，女声四部合唱。
0: OK，
1: 然后最特别的是，他的伴奏只有两个乐器，一个是引磬，叮叮叮，啊，一个是木鱼，这就是念经的两个声音嘛。
0: 一开始就是了，
1: 叮叮叮叮。

0: 是这样的编制，很特别。
1: 对，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编制呢？
1: 嗯，
0: 因为刚刚你说到了葬花吟是曹雪芹，曹雪芹《红楼梦》小说里面描写黛玉葬花嘛，
1: 对，
0: 多愁善感的人，
1: 对，
0: 所以他看到满地落花，他就掉眼泪，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花埋葬起来。
1: 嗯，
0: 那但是对黛玉来讲，
1: 嗯，
0: 就是好像他在埋葬自己了。
1: 哦，
0: 嗯，所以徐老师读到这首诗，他就想说他是要为这个时代写一个安魂曲，徐老师的意思。
1: 哦，
0: 对，你看从黛玉葬花的这种悲戚的心情，
1: 哦，
0: 然后也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时在他当时，
1: 嗯，
0: 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环境，
1: 嗯，
0: 死气沉沉。
1: 哦，
0: 所以那个在人家首演，我看到那个首演照片好感动。
1: 嗯，
0: 刚刚我们讲了就有女高音独唱，女生四部合唱，这个编制不大。
1: 嗯，
0: 然后尹庆跟木鱼是当时指挥就是许常惠老师，
1: 哦，
0: 他穿长袍，
1: 哦，
0: 然后就那个叮叮叩叩叩站在台前指挥，那看起来啊道貌岸然。那我就笑着说，他其实像唐吉诃德，他对着一个老古老的时代，
1: 嗯，
0: 这就说，
1: 嗯，
0: 暮气沉沉的台湾的创作环境在挑战，所以这首音乐，
1: 嗯，
0: 哎，都里程外程是都这么深刻，这么复杂。
1: 原来如此，原来经由赖德和老师这么讲我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说他描写的真的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的葬花嘛，因为林黛玉她会把这样的心情，自己的悲苦，这么样的处境的困境，这么样的悲惨，那个诗词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生动。嗯，那原来他是有另外一层的写意，
0: 延伸到整个
1: 啊
0: 当时的，
1: 像我理解
0: 台湾音乐文化环境，
1: 嗯，
0: 所以
1: 他有一种隐喻这样子，
0: 隐喻，
1: 嗯，
0: 所以他跟林黛玉一样，嗯，很悲苦的心情，
1: 好像，
0: 所以我们刚刚说他，
1: 嗯，
0: 跟朋友喝酒好像很豪气，
1: 但其实，
0: 但其实他深刻的内在，
1: 嗯，
0: 是这么悲戚，
1: 了解。

0: 好，您刚听到，喝酒这件事情，不好意思哦，咱们今天这 part 是没有跟你们聊。如果你有兴趣听听许昌慧老师他可爱的一面的话，你可以锁定咱们教育电台心动时刻。我们有一段是比较生活聊天的，这 part 呢，有谈谈许昌慧老师的生活日常。再请赖登和老师再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有关于藏黄影这首许昌慧老师的写作。
1: 他说他采取了三种传统的吟唱法，第一段就是佛教的诵经，第二，他所采取的手法是戏曲唱腔，传统戏曲的一个唱，不是采用那些旋律，而是说那个风格，
0: 那个声腔，
1: 那个声腔，那个风格。第三段我们举的，它是诗，古诗词，这都是可以吟诵的嘛。不是念那个文字而已，古诗词都是可以吟诵，所以第三个部分它是用诗词吟诵的方式来写，所以我们会举三段短短的音乐来印证一下。
0: 在第三段，我们会听到有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气氛很特别哦，我好难去讲述哦。
2: 我自己的感觉啦，你所谓的第三段那感觉，我自己听起来很像超度。
0: 啊，有，对啦，
1: 所以
0: 不
1: 你
0: 是
1: 现在
0: 很
1: 你们
0: 熟。
1: 都是最好的听众啊！你一下就是听到那么深刻背后的事情，所以有时候音乐感人就是要必须如此嘛。
0: 因为它好像是用一个很固定音型这样不断，然后节奏
2: 对，
0: 一直让你。
2: 其实你
0: 在一个对
2: 两种那两种乐器，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法事常常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但你很想象藏黄影在他手中会写成这样子的一首篇章的乐曲哦。

0: 在呈现上面这个困难会是什么呢？要能够把这样子的诠释得很好，很有写意。
1: 是，如果要再从创作专业再进一步去讲这个曲子，其实刚刚讲的都是声腔上的问题，
0: 是
1: 它的背后它还有就是曲式，就是 form 上，它是采用了古代的那个就是
2: 大曲，
1: 大曲，
2: 唐代的一个大曲的形式，
1: 还有。

0: 哦，另外一个就是旋向为攻，就这个转调的方式了，
1: 旋
0: 转的
1: 旋，
0: 互相的相，
2: 嗯，
0: 为攻，
2: 为攻，
0: 就是
1: 作为的为，
0: 轮流，
1: 攻就是工商绝止语的攻，
0: 轮流不同的音高轮流当主音，在音乐里面
2: 哦，
0: 旋向为攻是古代的一个
2: 写作的方式，
0: 音乐理论
2: 哦。
0: 他在这个曲子里面，他除了形式上采用大曲的那个 form，
2: 嗯，
0: 的第二个就转调的方式了，旋向为攻，
2: 这个
0: 频频用西洋音乐叫频频转调，
2: 哦，
0: 频繁的频频转调，它表面上都是五声音阶，但是一再转调，一再转调，旋向为攻，
2: 嗯，
0: 那这也都是从传统来的。
2: 了解，好，这个如果韩国听众朋友们你们听的话，这个工呢，我们讲的是工商绝止语的工。好的，我们就来聆听雪蝉会25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曲目，会在哪个场次来做？

0: 演出呢？
1: 高雄跟台北都会演出。
0: 高雄的场次是？
1: 高雄的场次是12月5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那台北的场次是12月19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国家音乐厅。

0: 在大师的心中，你们怎么看许常辉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如果说用一两句话，在叶青青老师的心中，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里边的序文就有提到许老师，许老师说，他说创作就是以音乐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角度来讲哈，就他的步骤，一首音乐，他可以面试的步骤，一定是先有创作嘛，好，作曲人，然后再来演奏。然后他说，创作跟演奏呢是密不可分的。然后他特别鼓励一个演奏者要演自己的音乐，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音乐，我们要演自己的音乐。所以他提醒演奏人，你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把作曲家的地位比较高，那事实上他要提醒演奏者，不，你要走到前面来，你可以帮助作曲家做什么，这个国家的音乐兴盛，你担任怎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对，
0: 那也就是许常辉老师，他不仅仅只是把这些民间歌谣采集，他还去做演化，做很多的编曲重新改编，然后再让更多的音乐家透过不同的编制来做演出。
1: 是，
0: 这个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文化更多的更不同的方式来做展现，来做演出。那许常辉老师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知道这次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想让大家去看看许常辉老师在、
2: 这个问题太大了。第一个，他的作品也算不少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谱都找不到，处都找不到、就是他我们知道的他的东西，你看我们提供的黑胶唱片，
0: 对，
2: 不，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了，
0: 是，
2: 那只是我们珍贵，就需要有一个声音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都还有待，更多的人
0: 了解。
1: 不好意思，我这里可以说普通。
0: 好，
1: 就是说，作曲家就是这许老师，他留学的也很早嘛，哈。那其实，以我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我演奏过那么多的当代音乐，你看我们的作曲家老师们，基本上他们都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语言，所以他在那个时段他所写的音乐一定是他所吸收的知识，好，他在求学的阶段，或者是刚离开学校，他一定是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法为主来讲他

0: 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回国以后，他必须要跟他的土地有所连接，所以他需要思考。我们通常有一个通常会说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会这样自问，我想作曲家也不例外。所以为什么徐老师他前面的东西当然都是就是他留法的比较前卫，但是他回来了以后，你看他也会刚刚我们听到比如说台湾舞曲啊，他不是有唱咩郎给刚那些那样的台湾民谣把它编入到他的就是放到他的作品当中哈、还有就是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传统不要说不只是民歌啊民谣啊甚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的这个思维啊放到他的创作理念来都是可以从随着这个年代的演变那陆续可以感觉得到的。
1: 了解。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以及叶青青董事。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刚前面有讲到还有另外一个舞剧音乐是桃花开。我自己还蛮常看到桃花姑娘，但这个桃花姑娘跟桃花开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这次你们特别选这首曲目的原因是
1: 因为桃花姑娘大家好像比较熟悉啊、嗯、那这个因为桃花姑娘刚有提到是徐老师为师母所写的嘛、嗯、那桃花开是比较早时期的一个作品、嗯、那但是因为比如说像基金会里面也没有乐谱，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哦、YouTube 上面也都听不到、嗯、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拿出来演，然后并把它录下来、嗯、让大家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曲目。
0: 那白沙湾交响诗这首曾经演出过吗？
1: 白沙湾演出过、哦、但是好像也只有一两次、嗯、那白沙湾的谱呢也只有在国台交才有、嗯那这一次刚那个我们在录制节目前、嗯、我还跟端端说、嗯、其中这次台中要演出的这个桥啊、嗯、这个曲子啊、这个、
0: 过桥的桥，
1: 对，过桥的桥、嗯、对，这个曲目呢全台湾的乐团都找不到、
0: 哦、好
1: 啊，但是呢为什么简文彬会选这一首呢、嗯、因为他想说哎、欸，这首我也没听过、嗯、好，那来演，但我们要希望能够演多一点曲目嘛、嗯、哈，那台中是有别于北高这样子、嗯、所以他选了桥，那没有谱怎么办呢、嗯、大家都在网络上找，结果被我 Google 到了、啊、北艺大图书馆有，我赶快奔到图书馆去、
0: 哦
1: 把它借出来、哦、才有这次的演出机会。
0: 哇，所以
2: 我补充说明一下刚刚青青说的这个，我
0: 对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那个简文彬指挥者、嗯、指挥家、
0: 嗯、
2: 或者是一个演奏者、嗯、他会想这个为作曲家多演一点，多提供一、嗯、就是大家不熟的把它呈现出来、
0: 嗯、
2: 那这个本来他没有这一场音乐会可能这个曲子就
0: 消失无踪了、对不
2: 对
0: 嗯，
2: 那其实这样一件事就功德无量、
0: 嗯、对，
2: 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说不定 对
0: 了解，
2: 他就重新面试了。对，
0: 来跟我们推荐介绍的是即将登场在九月以及在十二月会登场的总共是三场的音乐会，那总共结合了有六个不同的乐团，是不是？
1: 对对对，乐团的话呢，就是台北就是 NSO 嘛，国家交响乐团嘛，哈、嗯。那最早演出的就是9月25号的这个国台交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这个因为曲目很丰富，所以还会有一个国乐团、嗯、国家国乐团、嗯，然后再过来会有高雄的话就是有高市交，
0: 嗯
1: 啊，那再过来还有台北室内合唱团，
0: 嗯，
1: 主要的演出团体有三位声乐家，女高音林梦君老师担任的是这个葬花吟的独唱部分、
0: 嗯、
1: 那女高音李玉如跟男高音林义伟呢演唱的是冰车行的部分。
0: 冰车行
1: 是
0: 好，冰就是冰家的那个冰，冰车行
1: 是，
0: 还有呢这个百家春，我们前面节目有讲过，也是一首非常重要的、
1: 啊、对，百家春有耶律娜老师担任独奏，
0: 了解，是这是一首国乐的钢琴协奏曲。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那其中另外有一首叫做《白蛇传》的序幕锣鼓，那这也会是在12月5号以及12月19号高雄、台北来做登场，由简文斌担任指挥。我们就要来聆听一段，这也是由叶青青老师呢为我们来给大家选听一段哦，给你们品乓一下，来听听许昌辉老师所写的《白蛇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首曲子呢？
2: 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听的，就我们音乐会到时候呈现的呢，并不是整个《白蛇传》。那《白蛇传》本身它是一个舞剧音乐，好，那它当然是
1: 舞蹈的舞蹈的舞剧，
2: 对啊，舞蹈的音的这个剧嘛，哈。那我们把它当作音乐会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演出的是序幕的最前面。也就是只有锣鼓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方式呢？这个《白蛇传》的这个舞剧啊，就是徐老师，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有提到，就是说徐老师他在这个创作评法，当时啦创作评法的这个台湾音乐界，或者说他认为说，哎，他从国外回来，我能够为传统做些什么？那他认为说，京剧啊，独霸了台湾，整个中国的戏剧200年。可是他毕竟会被时代所渐渐淘汰，所以京剧他已经失去了艺术的光环跟他的活力。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歌剧兴起，就是我们。这个坐落在台湾，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歌剧？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传统与创新，我们在各个艺术展演都会提到的这个样的字。当然，徐老师也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白蛇传》的这个创作上面，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管弦乐团，好，但是呢，他在序幕了却用了锣鼓音乐，好，那这个锣鼓音乐呢，我们通常会就是说京剧啊，就是我们有分文场跟武场，那文场的话就是管弦乐器嘛，就叫做文场，那武场就是锣鼓乐，好，那。通常啊，京剧。

0: 或是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嗯、会有一个闹台。
1: 嗯
0: 啊，闹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嗯、就是我以前有学过锣鼓乐
1: 哦，
0: 对，我还跟这个我都很骄傲的说，我跟京剧大师侯佑宗老师学过
1: 哦。
0: 我们以前学过，所以我那个打过这个小锣、大锣、脑钹这样子。
1: 锣鼓店你也很厉害哦。
0: 对对对，哎、嗯，那些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唱谁唱谁唱谁唱谁。好，为什么要这些要演出戏曲之前要有这些声音出来呢？
1: 呵
0: 呵，因为啊，古时候没有扩音器。
1: 哦，
0: 然后要叫这个街坊邻居
1: 吆喝大家，
0: 赶快、啊、
1: 来、哦、
0: 大家来哦，这是聚集人气啊
1: 啊，
0: 炒热气氛呐、啊，人坐下来了。可是我们不能一两个、两三个人，不到十个人就开始演呐、啊嗯。我们的人要够坐够多啊，所以啊，继续打，继续来热闹。然后呢，嗯、还有一种就是变冠，比如说啦，这个庙会啊，有两个剧团同时在庙前面呐、啊，那两个剧团就比谁的声势大，就我的比较厉害，然后就我的锣鼓比较厉害，就
1: 我现在讲
0: 现实力
1: 来尬一下
0: 啊。另外一个用处呢是比较特别，叫趋吉避凶
1: 啊，
0: 就先把瘟疫啊都给弄走啦，那认为就这可以带来吉祥。好，这个是、哦、传统戏曲要演出之前闹台的锣鼓乐功能
1: 哦，不是只是热闹而已呢，原来后面有、
0: 不是听老练的呢
1: 哦，感谢老师今天解锁，懂懂懂。
0: 好，那你想想看哦，在一个西方管弦乐团的这个舞剧音乐之前、嗯、来放这一段锣鼓，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1: 哦，
0: 对了，
1: 对，有来哦，来哦，大家来听哦。
0: 对对对，那这一段锣鼓呢，到这个徐老师倒不是用什么传统的锣鼓点啊、比如说有什么吉吉风啊那些东西。那我想
1: 吉吉风是什么？
0: 它就是一个锣鼓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什么人物出来，什么出场了，那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锣鼓点 啊？刚刚吉吉风的是一个名词，那个锣鼓点的名词。
1: OK，
0: 好，对，
1: 那个节奏的一个名词，
0: 啊，对，那个节奏的名词。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都需要背啊，比如说现在什么人物，就是比如说花旦出来了，然后比如说我划船，那需要用什么样的锣鼓点？那个我们以前都要背啊，小锣、大锣，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单皮鼓啊，那些锣鼓点都要在脑子里面，
1: 就像一串密码一样这样的背下来。
0: 哎，对对对，它锣鼓点呢很有趣，比如说它那个小锣叮一声，那可能就是哎那个演戏的使个眼色、
1: 哦、
0: 啊，或者是说花旦这个摆一个莲花指，
1: 对，
0: 就是叮一声，那你观众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就专注到那个演员的脸部表情或者是身段。嗯，
1: 觉得声韵表情是连贯的哦，
0: 是是是是、
1: 哦、好, okay, 好、
0: 啊、讲那么多我们再回来这个锣鼓。那这段锣鼓呢，我想是这个徐老师他从小就是看过很多的传统戏曲、
1: 嗯、
0: 所以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发想、嗯、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的这个、
1: 嗯、
0: 或者是你说现在中国也好，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上面，我想也是绝无仅有的。
1: 嗯
0: 啊，怎么会在一个管弦乐曲的前方弄了一个完全是传统乐器的锣鼓乐？那我们要给大家听的锣鼓就是序幕，也只有在锣鼓。其实徐老师这个原本的序幕，他锣鼓大概只有两分钟。那两分钟后面其实他就会有那个演唱者进来了，合唱的部分进来了、
1: 嗯、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只听闹台的部分、
1: 哦、
0: 所以北高两场音乐会呢，白蛇传这个闹台就放在最前面。
1: 了解但今天咱们节目可以听长一点点
0: 对，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哎、欸，我们要来、哦、大家快来听徐老师的音乐会哦、嗯、就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是，
1: 对，好，今天稍微特别一点，让你们听长一点点，锣鼓点后面我们听多一点点、哦、包括管弦乐的部分。但到了当天音乐会现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一段其实是就在来。

0: 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对台湾文化音乐来说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对台湾的影响力来说，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这期节目里面能够再唤起很多很多的更多年轻的音乐朋友，或者是更多的老师同学记得这个名字，许常惠老师。1929年到2001年，我记得好像赖腾和老师有说，他确实就刚好在千禧年过的第一天，2001年的
1: 1月1日，
0: 什么特别的日子？
1: 是
0: 好，那这位呢是作曲家，是教育家，是评论家，是民族音乐学者，他有多重的身份，台湾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的重要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概念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啊，赖德和老师？民族化现代音乐。
2: 就所谓民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
2: 所谓民族化，就是你的素材，
0: 嗯，
2: 比如像
0: 葬花吟，
2: 对、嗯、对，就既现代又传统了、嗯，应该这样讲
0: 啊，对对对
2: 对，
0: 既现代又传统，
2: 是是是，嗯《
1: 白蛇传》也是
0: 啊，
2: 应该是他跟现在当代作曲家、嗯、大概。都是走的是这样的路啊、
0: 嗯、
2: 只是大家的风格不尽一致，
0: 是，
2: 但是你要说他的深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啊。
0: 了解，
2: 对，
0: 也就是我们其实两期节目里边，赖德和老师跟叶青青董事都有特别强调，就是老师一直不断在讲，我们希望把作曲留下来的是我们在演奏自己的音乐，写自己的音乐、嗯，这件事情他回到这个根本的精神，所以他可以说是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语言，同时又积极推动国家级的音乐机构的成立，奠定了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赖德和老师，据我了解，许常惠老师也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成立了一个单位，
1: 台湾音乐馆，
0: 还有作曲家
1: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
0: 亚洲作曲联盟，
2: 亚洲作曲联盟，嗯，先在台湾成立总部、哦，然后就跟所有菲律宾啦、
1: 啊、日本、
2: 啊、韩国、但是后来越就几乎很多国家都参与了，那就变成是一个亚洲作曲家的一个、
1: 嗯、交流的重要的一个，
2: 有时候是在不同国家轮流。嗯，主办然后演奏大家的作品，
0: 嗯，
2: 那这个团体就是他创立的，
0: 嗯，对，就当时他号召的，对不对？
2: 对对，他号召的。
0: 台湾音乐馆也是吗？
1: 台湾音乐馆是徐老师筹划的，
2: 名字不叫，
1: 不是，他其实本来是叫台湾

0: 音乐中心。
1: 哦，
2: 而且场地都设好了，蓝图都画好了，在综合。
0: 对，就很可惜，就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嘿，他毕竟徐老师的就是已经都规划好了，可是是后来没有实现这样。
1: 嗯，就是早年倡议的民族音乐中心，那历经转变之后才成为现在的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
2: 是
1: 哦，所以台湾音乐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延续着许长慧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能够持续的来进行台湾各族群音乐的采集啦、研究、数位典藏跟推广。那希望透过演出让台湾音乐被更多人听见。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许长慧逝世25周年音乐会的纪念，让各个更多不同的年轻的音乐家再来继续的诠释许长慧老师的作品，让许长慧老师的精神跟他的概念能够继续的传承，并且在不同的世代间不断的流传跟流动。

0: 最后再次昭告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来听听许常惠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呢？要听的是什么？请赖德和老师，你觉得你要号召的话，为什么要听？
1: 就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0: 啊、
1: 哦，对，
0: 听，
1: 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啦，
0: 嗯，
1: 它既现代又传统，就是，一般来说，严肃音乐说不太亲近人，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专门去讨好嘛，
0: 嗯，
1: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自己要表达的深刻的内容，
0: 嗯，
1: 对，所以是多少听众必须多少有几分愿意参与，
0: 嗯，
1: 而不是纯粹享受，
0: 嗯，
1: 我想困难可能是在这里，
0: 没错。这就是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在不同的年间呢，来持续推动许常惠老师的作品的延展跟发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尤其是这次有这个六大专业团队，然后都是在国家级的场馆来登场，请大家务必把握。叶青青董事呢，你先。
2: 是这样子，我还特别补充一下，在台北 NSO 演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导聆活动。那个导聆活动呢，是由游素煌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董事，另外一位董事他所主持的。主要呢，他是放几部影片给大家看，就是说当初在许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访问一些比如说像马水龙老师啊、曾永义老师啊、林怀民老师啊，哈，就是艺文界各界的这个跟许老师熟识的人，让他们讲他们心目中的许老师。好，那这个是影片方面，在音乐会演出之前，在大厅的活动。好，那这个是在台北场。那么在卫武营场有一个特别的，叫做特展。好，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董事连宪神老师所负责的。那我想许常惠这三个字呢，现在年轻人只存在可能他们音乐课本里头，那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要上你的眼帘呢？您可以到这个高雄卫武营来，因为这个特展里边有许老师的
0: 文献，
2: 对对对，有文献手稿，还有照片，对对，所以邀请大家来，就你到台北可以看到，就是看到这个影片，还有不同的导聆，那么你到高雄可以看到特展。
0: 再次非常感谢赖德和董事长，谢谢叶青青董事，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这么样精彩的一连串的导聆。我们有心动篇，有许常惠老师的日常刻画篇，还有创作的这个导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2: 谢谢端端，谢谢各位，
0: 同时也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